0: 怪，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啊，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整个世界开始崩
1: 解。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7: 我都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8: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
5: 您。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7: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6: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7: 是的，
6: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7: 没错，
6: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7: 是的，
6: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7: 没错，
6: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7: 没错，
6: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7: 没错，
6: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7: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6: 对的。
7: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7: 有点太多了。
6: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7: 嗯，
6: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7: 嗯，
6: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7: 没错，是的，
6: 对吧？嗯，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7: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7: 没错，
6: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嗯、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 Jenny 这样是对的吗？
7: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嗯、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您买了保险、嗯、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嗯，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家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嗯，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家医，实际上这个家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6: 是的，嗯，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7: 是，
6: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满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
7: 嗯，
6: 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 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7: 没错。
6: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7: 是的，
6: 这是非常重要的。
7: 没错。
6: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我现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7: 是的，
6: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7: 是的，
6: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7: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7: 是。
6: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7: 没错，
6: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7: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
6: 我们开发不了，
7: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 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 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6: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7: 是的，在广告期间呢，您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 review。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广告期间，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266000，09522666000。
6: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7: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6: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7: 是的，是的。
6: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2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2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他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7: 没错。
6: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7: 没错。
6: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7: 没错。
6: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7: 是
6: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7: 没错，
6: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买 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7: 是的，是的。
6: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7: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6: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7: 没错，
6: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7: 是的，
6: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7: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当然是可以的，
7: 没错。
6: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特别特别多，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7: 没错。
6: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7: 是，
6: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7: 没错，是的。
6: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7: 是的，没错。
6: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7: 没错没错。
6: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他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7: 是的。
6: 所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7: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 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那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就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6: 是
7: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因为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6: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3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7: 是的，
6: 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7: 没错。
6: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7: 是的，
6: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7: 没错，
6: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 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那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7: 嗯，
6: 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
7: 嗯，
6: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加医，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加医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7: 没错。
6: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7: 是的。
6: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7: 没错，
6: 是吧？
7: 是的。
6: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7: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如果你现在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 Southern Cross 的话，你就要尽快的联系我们，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经验，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客户都可以从现有的医疗险里面挤出一部分保费。因为可以降保费，然后用挤出来的这一部分的钱去购买一份。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7: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6: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7: 没错，
6: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7: 是的，
6: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7: 是的，
6: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7: 没错没错。
6: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30%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7: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 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再看一下，哦，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你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不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进了进，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6: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2手烟，剩下的就是吸2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7: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6: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7: 是的，
6: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7: 是，没错。
6: 因为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7: 没错，是的。
6: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7: 是，
6: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7: 没错，
6: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7: 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 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6: 对，每年有好多
7: 这挺好的。
6: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7: 是，
6: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7: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6: 越早越好
7: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6: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0,000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0,000的，你就直接买720,000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0,000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0,000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0,000，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2元，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0,000而不是720,000，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0,000，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元。
7: 哦，
6: 所以每一周只有2元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0,000变成了720,000。
7: 没错，
6: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啊、老年痴呆呀、啊、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7: 没错，
6: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0,000的现金。
7: 是的，
6: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000，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0,000，总共是720,000，然后每周是18元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7: 而且是不增长，
6: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7: 是，还有3个月免保费。
6: 对，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7: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架构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7: 哦，是。
6: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在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7: 没错。
6: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7: 是的，是的。
6: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7: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狮子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狮子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7: 是的，
6: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7: 是，
6: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7: 是，
6: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狮子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7: 是是，
6: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Night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2: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沉默世界。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FM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荆棘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雀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这里是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要来看，因为当时。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正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7: 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8: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牌。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天天和商业炫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0 09600022850。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电千年保修，合理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Thank you.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是谁又真的？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出服务人士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嫉妒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六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弃，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在鼻孔外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好想。专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

0: 英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

0: 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4: 太难了。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4: 国际
3: 不要等，
4: 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好，大家好啊。舒丽最近是不是非常忙啊？
2: 是挺忙的，从来都是每一天每一年都是这样忙，但是我觉得忙呢其实挺使人快乐的。
3: 对对，如果忙的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还是忙起来好。
2: 是，童老师，问问您哈、上次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讲了您学校呢正在进行下半年的学期的招生啊，最近招生的工作怎么样？
3: 正在紧锣密鼓。最近招生还是不错的，也很多新的学生呢也都在进来，都到学校来咨询呢、报名啊，还有很多呢报明年的啊，因为今年呢他们可能就是在其他学校啊，已经就是有些学校是收费的，所以他们交了学费了以后呢，你一上就得上一年，所以他到今年的年底他们才能结束。那他们呢明年呢就有不少学生呢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这是一个挺可喜的进步，也特高兴。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6月29号呢下学期就要开学了，所以现在呢真的是紧锣密鼓。而且呢我们学校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啊孩子们儿女们比较忙，没有时间帮您申请学生津贴，那么好，您请您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学校呢帮您免费申请啊。但是这是帮助，你知道吗？因为您的儿女时间太紧了，太忙了，没有时间帮您，那么我们学校来帮您，让您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来学习啊。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招生当中。
2: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请您也记住了，真的是要珍惜这个机会哈。
3: 是是是，
2: 踊跃的报名。
3: 对，
2: 因为我们生活在英文的国家，讲英文呢非常重要。
3: 是，这个英文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2: 对，
3: 所以呢我觉得呢不管您是刚来的，是新移民老移民，都要起码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英文您应该是能掌握的，
2: 起码就是生活用语。
3: 对对，
2: 哪怕我写的稍微差一点，
3: 对，
2: 我写的慢一点，这都没关系，但是英语生活用语的与人沟通啊，起码能做到，
3: 对
2: 不对？
3: 这是需要的。而且今天早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哈，阅读、听和说这三样，哪个也不能缺。那么写不是不重要，而是我们把它放在后面，因为你现在首先要跟人家说。说的同时呢，人家说什么你还得听，你还得明白。还一个阅读，大量的阅读能帮助您听和说。所以我现在呢就说一个呢，大家呢在学习技巧方面哈，您呢有几项，这个呢一个就是阅读，大量的阅读。你说我都不会，我也不知道这个字母，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念，我怎么阅读？那您好，拿您儿童的小孩的书先拿来，先听小孩的那个咿咿呀呀学习刚起步的时候听那个书，听那个故事，你开始慢慢慢慢慢一点循序渐进。
2: 再有小孩子书当中有很多图片哈，
3: 对，你能看得懂。还一个呢看呢儿童的那个动画片， 你也行，也能看得懂，然后一点一点学，说得慢嘛。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可以刚开始听起步开始，然后阅读再开始，小孩书、儿童书、儿童读物，你可以一点点阅读，然后就是说了，您能听懂了，能阅读一部分了，那就开始张嘴了。今天我就跟他们讲，一定要 open your mouth， 你打张开嘴说，老师，我就是不敢张嘴，因为我也知道我们华人，你也知道哈，就是张嘴吧，因为他说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一张嘴是不是说错了，怕说错而不敢张嘴，所以我就跟他讲，不怕，错了也没关系，没有人笑话你，你就张嘴大胆的，你说错了，就会有人帮您纠正，所以呢，纠正完了以后，你记忆很就会深刻，所以现在大家我们有很多，我说了，你们都是我的业绩，已经开始张嘴了，这就是我成功的地方，特别好。
2: 童老师，您是老师，您在教学的当中呢，或者是在您的学生当中呢，是不是学生会问您很多的问题？童老师，学习英语难不难呀？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学习英文还是挺困难的，
3: 是，
2: 或者是学习英文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是我自己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3: 是，这些问题都有人说，而且也都有人说，说我学了半天我都记不住。后来我跟他讲，记不住呢，哎，是常态。如果您要都记住了，那我可能就要失业了。因为记不住是常态。但是呢，记多记少呢是因人而异，而不是说啊，你要跟某某某学，那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基础不一样。这是一。第二呢，学英语难不难？我告诉你，难。我不能跟您说简单，它不简单，学习就没有不苦的。但是呢，就是说学无止境，就是我就跟学生说 ，never stop learning。就你永远学习东西，有学无止境，不能停止。那你在你学的过程中，您肯定会啊，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那么再往后呢，您就记住了。一定要学习，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就是一个啊日积月累的过程。我觉得如果说学一遍您就会了，那您真的成天才了。所以很多我这些学生哈，老年人居多，他们说我记不住啊，但是呢，我一个礼拜，哎，我跟您学两天、三天、四天，它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要日积月累，天天说。
2: 是，像您老师说到的，这个学习是一个常态。其实我发现学习呢需要培养的，
3: 是，
2: 还有一个学习呢是需要有环境的，
3: 对
2: 啊，如果到了学校有老师教，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日积月累都会有进步。
3: 没错，您说的对，因为呢很多学生特别愿意面授，愿意到学校来，为什么呢？第一，学校气氛好。第二呢，老师讲，你看着老师怎么样张嘴，怎么样发音，然后呢还有一些在学校做一些游戏，有很多这种我们做这个文字游戏，哎，每个人呢你说不同的单词，你肯定恐怕就要想，哟，到我了，我该说哪个单词了啊，因为前面人说过的你不能重复啊，你一定要说一个新的单词，所以我们经常做这种文字游戏，还有呢做这个crossword， 我相信书里知道，就是呢
2: 填空，
3: 填空，对了，这个呢最好了，一个单词中间你找，找单词，找中间那个字母，这个挺好玩的，你看洋人坐到那儿都做这个啊，都玩这个，所以呢也把他们这个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拿到我们课堂里来，所以大家呢也来做这个些游戏，也特别高兴。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网上网课有网课的好，那面授课到学校来呢有面授课的好，两者不同。
2: 你说到这个crossword 就是填空哈，其实洋人当中的就是这个文化当中呢是非常时尚的，
3: 对，
2: 并且呢有些人不喜欢外出的哈，
3: 就喜欢玩这个，
2: 安安静静的，
3: 对，
2: 拿着他字典在查字典， 我看那英文单词里边是哪个字母在哪个空要填上去，
3: 是
2: 啊，
3: 是，
2: 嗯，
3: 而且呢，因为英文单词呢，它有很多解释，
2: 嗯、是，
3: 那么针对每一句话里的，它用的就不一样，
2: 嗯，
3: 所以你说的对，查字典呀、啊，现在都有 AI 啦，也查，也上 AI 上查一下，
2: 嗯、
3: 这个适合不适合在这儿、
2: 嗯，
3: 哎，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嗯，
2: 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学英文，你多学了一个单词哈，
3: 嗯、
2: 还有呢，培养你自己的。坐下来心特别静，
3: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事情啊，工作的事情啊、
3: 嗯、
2: 外面的事情啊、
3: 嗯、
2: 烦恼或者是有的时候想的事情太多了，
3: 嗯，
2: 哎，在这个时候放松一下，
3: 特别好，
2: 让你的安静下来，
3: 对，
2: 是不是
3: 特别好，
2: 嗯，
3: 这时候一个心静，再一个你脑子在转，
2: 嗯，
3: 因为你一定跟着这个 follow 这个些单词啊句型啊，这个你一定得跟着它走，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预防老年痴呆。
2: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
3: 嗯，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非常的热闹，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俩继续聊。
3: 好，淑丽，开始，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2: 啊，我们谈到了学英语哈这个技巧啊，
3: 对，
2: 童老师也教了我们了、
3: 嗯、
2: 啊，
3: 是，
2: 就是要
3: 是
2: 这个常态呢是说你记不住了，这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哈，
3: 对对对，
2: 所以老师鼓励我们哈、
3: 嗯、
2: 学英文呢就是要学习永不止境，就是要坚持，
3: 是是，
2: 每天学一两个，
3: 对对，
2: 那常年积累起来了呢，那他就收获很大的了，
3: 是是。
2: 那您学校呢？现在不好意思打断，
3: 没事没事。
2: 您学校我想了解了解您学校呢？哎呀，我也很觉得特别喜欢哈，哪一天到您的教室一定去看看哈，您学校现场教学啊，学生的那种欢快的那种表情，那种上课的这种喜悦哈。那今天您的讲课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给我们大家形容形容
3: 形容形容。好，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啊，就说主要呢上我的课，为什么我的班人特别多哈？
2: 嗯，
3: 我的课呢，主要是呢，让大家呢张嘴。
2: 嗯，
3: 很多学生呢，就是应该，就是因为张不开嘴，所以他就是自信心不够，因为他觉得我不会说，我就不愿意张嘴。那你不张嘴，那你就更没办法说。所以呢，我就鼓励他们来，不管你说的好不好，你只要是第一次张嘴。我就跟说我们给他点个赞，这里此处有掌声，我就给大家鼓掌，然后大家都给鼓掌，
2: 嗯，
3: 来下一次呢我又笑着又过来跟他讲，您能不能哎您来来您说一下呀，哎比如说我找他呢都是找的比较简单的容易的，他能呢张开嘴的，哎他第一次张了嘴了，第二次张嘴了，那慢慢慢慢就张嘴了，所以我们有几个这样的学生，刚开始老师你别叫我，我不敢，我不会说啊，那个我紧张，哦呦吓得脸也红了，汗也出来了，后来我就说没关系的哈，哎下次啊我就过去了，哎给他时间给他机会让他沉淀一下，等他自己觉得人家每个人都说了该我了，我也张嘴试试吧，哎这时候他就张嘴了，所以我就觉得呢他一张嘴我们给他自信鼓励他，下一次过两天他又敢张嘴了，如果他要说这句话有点难，老师我等一等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他自己觉得我能张嘴的时候，哎你鼓励他激励他一下他就张嘴了，他自己觉得我还不敢说，我说的还不够好，那你就给他时间，我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做游戏的时候就是 everybody's game，就每个人啊，每个人的游戏你不能不参加啊，每个人都是 everybody's game， 就是你就得参加，哎大家都哎特别踊跃你知道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班最高兴的时候，还一个就是唱歌，因为我就说每一年我都会教大家有的时候是三首歌，有的时候呢是更多， 那每一首歌呢，就是让大家呢都得会唱。当我们每年啊一年两次结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那个大家那个最后一天 party 发那个证书，大家呢每个人带一个特别拿手菜，大家组织一起那最后一天。那那一天的时候是各个班都要拿出节目来了，都要啊八仙过海了。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们你是不是要想演出演得好，是不是平常得练习啊？所以我们一般平常练习，那么到最后演出时候不是那么紧张，哎呦使劲练使劲练，不用。我一般都是我们全班一起唱，唱出气势来，唱出那种那个大气磅礴的那种感觉来，因为人多嘛，人多也是优势啊。
2: 唱完了是不是听到你老师听到学生唱有点合唱团那感觉，
3: 特高兴，特别高兴，不但我高兴，把整个全校的气氛都带动起来了，大家都跟着一起唱。你看我们唱国歌的时候全体起立大家一块唱，哎呦我们那个词儿都说的好着呢，那个毛利语的英文的全唱，哎就不一样。然后再唱大家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哎那个男生先唱一部分，女生一部分，后面有合唱还有背景音乐，哎呦可好了，听着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努力的结果，我也特别高兴，这样的话学校也特别高兴。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大家一个团结一个teamwork， 大家你看这一个班级特别好。哎还有呢，我们有时候呢带大家出去去玩，有时候去春季出去，秋季出去，让大家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那我们就组织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午饭呀，去喝个茶呀，或者去大家吃个饭呐，大家特别高兴，哎畅所，大家都在这哎畅所欲言，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互相聊天，都互相那个特别好。我就觉得呢这是我们学校呢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啊，有唱有跳，哎有组织大家出去玩，哎有一些各种活动，哎所以我觉得呢这种丰富多彩的教学呢对学生来讲是特别的好。
2: 是学习的环境很轻松，
3: 对
2: 啊没有压力。
3: 没有压力。
2: 还经常老师带着学生天气好上外边有那种郊游踏青的感觉。
3: 对对对对还有 BBQ， 我们真的挺好的，大家都挺那个什么的哈。不过今年呢哈我们那个也是挺有一个事儿呢也是挺那个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做的特别好哈，就这个每今年从今年开始这个 level 3啊就变了，这政府呢就不是说给你那个资助了，就封顶了，就给各个学校了。那么这个 level 3呢是 ESO 的，这个学 ESO 是咱们学英文，它的总称叫 ESO。 那 ESO 呢 level 3是最高级了，那你都学到最高级了，那您应该有一定的英文基础了，所以呢政府它就不给你封顶了，就不给你这个免费了。那他呢换了一种方式免费，就是你先上学先贷款，把这个款贷到你身上，等你学完了你过关了拿到毕业证书了，那么下一年政府又把这个呢退回来，就等于把你身上这贷款又拿走了。
2: 实际上这个学习呢还是免费的，
3: 还是免费的，
2: 但是就是说要鼓励你，你先贷款用这个先交钱了，
3: 对，
2: 然后你毕业了那
3: 把这钱又撤回去了，
2: 把钱又还给你了，
3: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呢另外一种促进，另外一种激励学习的方式，
2: 其实也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
3: 对对，但是呢很多人他不理解这个，他就觉得哎呦我贷款了那我还得还，我还得怎么着怎么着。其实呢你不用想这个，你就是你该怎么学怎么学，所以这个事儿呢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各个学校的 level 3都招的不好，而且很多学校 level 3不上了，他就没有这个 level 3了。到我们这来说我们学校没有，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贷款问题，学校不管，他觉得太麻烦，又要帮你申请贷款，最后还帮你退贷款，所以他就觉得麻烦，就不愿意管这个事儿。而我们学校呢，哎，既管又管，您懂什么意思？既管又管吗？既管您 申请又管您退还，所以这个是一个挺繁琐的工作。
2: 这个工作实际上工作量蛮大的，
3: 特别大，特别大。
2: 所以呢，就是这个您的学校这个服务是真的是好，
3: 是。所以呢，我就特意的在这里说呢，如果您要想上 Level 3的话 ，Please come to Target， 哎，上我们 Target 来，这样我们呢有专门的老师帮您做了一些繁琐的工作，您的儿女和不愿意帮忙的，不愿意做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到我们 Target， 我们来帮您啊，解决您的难处。
2: 是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的来找童老师来报名学习。
3: 好，
2: 童老师，您是老师哈，今天呢，能不能为我们大家分享一句这个英文的句子？中国人说到，活到老，学到老。
3: 哎，
2: 英文用什么来表达呢？
3: 好，他这个英文呢有这么一句话，我经常是教学生的，他叫 "It'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就是说，从没有说你很老了，你就不学了，没有 "never too old to learn"， 什么意思？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没有说我老了，我太岁数太大了，我不学了，没有，哎 ，never。从来没有说您老了就不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就这么一个单词，特别好啊。
2: 所以呢，我们虽然是年龄呢每一天都有增长哈，但是我觉得一学习以后，人的心情愉悦了哈，感觉自己都觉得年轻了哈。
3: 对对，
2: 童老师，再为我们大家讲讲咱们学校的这个校址，我知道是有三个地方的，
3: 对、
2: 啊、对
3: 吧？对，西区呢 ，Henderson， 我们有我们学校的校址啊。中区和东区呢，就是在 Pamua 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也是我们学校的。您在中区的或者在东区的，请您到 Pamua 来上学。您住南区的，那就到 Papatoetoe 那个也有我们学校校址。我们学校在这个三个不同的区域都有我们学校的学系，都有我们的学校啊，请您呢来我们学校来报名。您住在北岸的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的 Henderson 区上学，或者到我们的中区。还没有来上学，其实也都不是很远的。希望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服务为您服务，我们也有很好的老师来教您，我们的教师团队非常雄厚。
2: 是的，我们知道 Target 语言学校呢，具备哈30多年的教学的这个老牌的
3: 洋人
2: 学校哈，
3: 对对，
2: 教学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
3: 是
2: 学生呢学习呢。咱们学校呢有一个口号，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对的，轻松学习，愉快生活。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报名。
3: 谢谢淑丽啊，如果您呢有任何问题，或者您要想报名，请打我的电话02-1386-168，02-1386-168。
2: 好，谢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谢谢淑丽，谢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 Jenny， 你好。
1: 您好，舒丽姐，我是 Jenny 甲，非常开心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趣事。
0: 我们谢谢 Jenny， 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今天呢非常的隆重哈，也非常的热闹。我知道 Jenny 呢是一个很爱看世界的人哈，他也去过很多美丽的国家、美丽的地方。看世界呢，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Jenny， 请问问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首先吸引您的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说，吸引我的东西会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本人呢，我特别爱喝咖啡，所以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第一件事儿就一定先要首先做一些搜索，然后要找一个当地最好的这个咖啡店。然后除了这一点呢，我也特别喜欢去走走街景，看看寻找美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甚至有些时候如果有更多的机会的话呢，我都想去深入当地的一些特别能够代表当地民俗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包括像当地的不同的建筑、不同的饮食，很多点都是我喜欢的，都是吸引我去的。
0: 那正好，就是先看看街景，然后呢看看当地人的这个小巷里边都是人怎么样生活的。但是你刚才说了，首先呢你要找一个很好的这个咖啡厅哈，喝一喝这个咖啡。那请问你去很多的地方，咖啡都是一样的吗？
1: 这个当然是不一样了，所以这也就是吸引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就是想特别的去寻找那些可以代表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比如说去年哈，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有一个小众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行程呢，刚好到了一个就是咱们意大利的叫 Ravenna 的这个城市。事实上意大利我觉得咱们大家朋友们应该都有非常熟悉的地方，像米兰、威尼斯这些地方都是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但是我当时有这个机会到了 Ravenna， 这个当时我没有去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等到我到了那里，我就是因为我寻找咖啡，我才知道那个是丹丁的墓就在那个小城市。然后我在那个Ravenna 那个地方，为了寻找这个咖啡店了解他们当地的咖啡，他们竟然在当地就有一个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主题哈，全部都是以丹丁来为主题的，包括他的著作、他的画。哇，我就想寻找一个小小的咖啡，然后他在这里的特点让我真的忽略了这个小镇。所以像这一点呢，您说的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不同，它事实上不是不同在它的口味上，而是不同在它藏在这小小一杯咖啡背后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触。
0: 你说的这个我在听哈，是当地的文化。比如说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您身所坐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一些油画啊，或者是有一些装饰啊，这样的话还有当地人所讲的这个语言的绘画当中，你通过这些此情此景，你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不是不同的味道出来了呢？
1: 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同。所以这就回到您问我就是这个咖啡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它事实上咖啡嘛，它就是一杯咖啡，但是你在每一个地方你喝出的这个不同，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当地的 人文、当地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性，甚至我当时在瓦文纳喝这杯咖啡的时候，连咖啡杯都是印着但丁的画、但丁的头像，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对我来说呢，像这个目标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铁定的一个铁律一样，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先要去找这杯咖啡，然后从这杯咖啡里去发现每一个陌生地方的不同。
0: 嗯，你说到的这个咖啡的这个我们就叫用的这个盘子啊，还有这个咖啡的杯啊，甚至于这个加糖的这个小汤勺哈，它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有讲究。你要一说这个汤勺，我就想起来，我又让我想到呢，我在那个黑山的一个黑山共和国，实际上是我们很难有机会去的哈。它有一个小港口叫科托尔啊，我到了这个科托尔，其实我刚一到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不好的，因为那里的人你会看到他们也许是生活所迫，你想它是个小港口，而且都是历届上千年都是这些各个帝国变更一个争相去统治的一个小镇，所以那边的原住民呢应该是没有自己原住文化的，可以感知他们就是对游客是很冷漠的，你会感觉到他很冷漠。然后我当时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在想，哎呀，这个小镇我也就是来一次，我没有这样的兴趣，因为你走到哪你看不到你所期待的这个旅游城市的这种对游客的热烈的这种氛围，你不管怎么样我是需要游客来在这儿投入的，但是他们好像都不 care， 就是做自己的这种过自己这种冷漠的生活。然后也就是为了找这个咖啡，然后我就在找咖啡店，问问找找，好不容易呢还是利用自己 Google Search 找着了一个小咖啡店。然后找一下，我就看到哈，当时就是您说到这个小汤勺，我就想起来了，哇，那个汤勺看着就是特别旧，然后好像感觉就是它就是这种就是沉淀了历史，再加上一些就是没有很彻底的清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点疑虑，我就在，因为平常我也不太用这个汤勺，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纹路特别的精致哈，也很精细。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汤勺是不是还挺有历史的哈，然后他们就是店主就说已经 over 100 years。 然后我一想，哇，我就拿这个汤勺，我就在想啊，这个汤勺有多少个人都有这样拿，所以当时给我的这种震撼就是我为了找这么一杯小小的咖啡，然后呢我就认识到在这个城市，我突然想它的这种冷漠的外表下边实际上也有它自己文化的传承。也就是这个小小的汤勺就让我想，哇，事实上它这个小小的城市小镇并不一定就真的像我看到的这样，人们就是这么冷漠。果不其然，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城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猫啊，它就在那个咖啡店里边哪哪都是猫。然后我就又问这个店主，我说这些猫都是你养的吗？他说没有啊，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叫 Cat Town 吗？是世界上唯一的猫城猫镇啊。我说是吗？然后呢我再深挖了一下，我才知道因为哈，这个很多这个流浪猫以前被遗弃的，然后没有人管，也不知道是在多少年前，几十年甚至上百，第一只猫流浪猫到这儿之后呢，然后当地的人就觉得它很可怜，就给它喂，然后慢慢好像猫也有猫的集团，有猫的感知，他们就一传百，百传千，所以现在整个这个小镇上就数以万计的野猫，都是，所以当地的人不管是谁家门口都会有一个小店，然后呢就会都是为了给这些流浪猫准备的吃准备的喝。所以这一点让我突然看，你看我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小镇它的人都是很冷漠的，但是你通过这个冷漠，你通过这个猫对这个流浪猫的宠溺和对这个流浪猫的这种呵护，让我感觉到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他还是有自己的热爱，也许就是生活的所迫，也许是他这种 整个小镇的这种不断变更的这种被统治，没有归属，才让他们表面就是这样。所以那天我就从那个小小的咖啡店，从问那个汤勺开始，然后让我对这个小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是，你也看到了，这里的人是非常的是有爱心的哈，是善良的人，
1: 是，并不是他们外表表露出的那种冷漠。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好朋友 Jenny 为我们大家聊聊天哈。Jenny 在节目的上一段呢，也为我们分享了，她呢是喜欢看世界的人，她去过旅游，去过很多的美丽的地方哈。她也告诉我们了，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美丽的地方，什么城市最吸引她的就是找一杯咖啡啊，先坐下来啊，看看当地的这个人文呢，这杯咖啡就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风格和当地的人文呐，还有当地的很多很多都能够体现出来的哈。下一次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去旅行的时候，是不是也照着他的方法来试一试呢？Jenny， 我也想问问你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都是很忙碌，也是挺紧张的哈。有的时候跟家人的沟通的时间呢，都可能都不一定够哈。所以呢，您呢是经常要旅行的，并且呢，您也是一个职业女性哈，也是老板啊，也是妈妈，也是妻子哈。您的角色也非常多，但是这样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您的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小小的压力呢？您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要，跟家人抱怨一下，我好累了，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我自己先清静清静的。
1: 当然有了。事实上呢，像压力也好，焦虑也好，不论就是说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衡量是，世俗的眼光来衡量啊，很大的大富翁，或者是平常的小百姓，我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烦恼和压力，还有焦虑。从我个人来说，就像您说的，我有很多角色，从这每一个角色当中都有不同的压力和焦虑。但是这些压力和焦虑呢，我们只有靠自己去排解掉。我们不可能就说是需要外力来，他如果你自己不想好起来，那这些焦虑和压力他会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平常我有很多就是一些就是小小的爱好哈，我觉得这些爱好就是尤其可以帮助我去缓解这些焦虑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在自己的情绪需要就觉得有点控制不住要失控的时候，比如说我平常呢，我有时候会喜欢做点小手工，我还喜欢书法，然后在我觉得哇，有时候会觉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时候你在工作中，或者是你在和家庭成员中有了一些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我本人不是那种爆发型的哈，我是属于我就想自己去把这个去怎么把它就是吞噬掉，或者把它化解掉，往往在这个时候经常会要控制不住的时候，但是每当我坐在那里做一个小手工，当我专注在这些事儿上的时候，或者我坐在那里拿起笔我写上一篇小楷，或者是我抄一篇诗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突然就沉淀下来了，然后以前也许就会让你觉得焦虑的不能自拔，或是让你愤怒的要爆发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看，哎，就化解了。当然了，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化解哈。从我的角度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每年至少需要有一次长时间的这个充电，这种充电就是这个旅游。去看看不同的风景。事实上呢，你不一定，从我角度，我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这种旅游就好像每一次旅游，我都是在跟风景的对话，他们给我的这些反馈，你一花一木一栋楼一个人甚至不跟你讲话，他给你传递的这些信息就会让你有一些思考。 好像让你把平常的你看不到的东西给了你很多启示。所以呢，你要说平常我怎么缓解，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旅行。当然了，我们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
0: 所以你认为呢，就是旅行能够化解您在生活当中的小小的烦恼啊，或者是小小的压力哈。因为旅行呢，你从家里边出来，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环境了，他就会思想当中他就会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的，首先是放松，然后会在想，你会暂时忘掉你在周边熟悉的环境这些规矩，一些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早上6点就要起床。如果我旅行，我可以认自己，不用用这些平常的规矩去归宿自己。所以呢，像这种旅行，还有重要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看了不同的风景的时候，到达不同的目的地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很大，然后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可以让你花你的情绪和精力去注意。回头你再反馈到您本身自己的小烦恼，那真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就会更加努力想，我要努力，我要让自己未来再有更长的时间和机会去看更大的世界。
0: 因为你看到了新鲜的东西，还有世界很美好的东西，都是那么美好，所以呢，自己感觉到这种美好，这种世界，这种爱，或者是生命哈，打动了你，然后呢，你自己呢，变成了我自己原来小小的那个小心思或者小烦恼啊，哈，
1: 不值一提，
0: 一点都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了哈。所以呢，旅行完了回来以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哎呦，见到家人，更加珍惜哈。就是说，哎呀，你给我弄个红烧肉，我都觉得太好吃了。我在外头整天吃西餐哈，吃的没有家里的这个炒土豆丝好吃哈，是不是？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而且，这我觉得这个旅行出门哈，就是离开您熟悉的环境，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让你放掉了你对你自己平常熟视无睹的美好。因为平常我们熟视无睹，你不知道那些都是美好。等到你出门，哎，也许你会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会有，哎呀，就是不如意的恐慌的时候，你突然想，啊，原来我以前熟视无睹的关心，或者是习以为常的关心，或者是那些关爱，事实上都是我们平常忽略掉的美。所以这种出门旅行，它会让我们反馈，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
0: 对的。啊，真好。我觉得通过您呢跟我们分享哈，让我们的眼界也开阔了。啊，
1: 谢谢。
0: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也出去走一走哈，有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每天的工作也够忙的了，您照顾家人呢也够忙的了哈。如果呢给自己点时间，给自己有一些钱呢，哎，花在自己身上哈，出门呢，漂漂亮亮的拍一些照片，那是更是回来以后啊，多少年以后，我说我多少年前之间我去过什么地方哈，怎么样啊，度过这个美好时光，好好回忆回忆，也真的是蛮好的，
1: 非常好。就这个时候也是自己找回自信的时候，
0: 是，
1: 尤其我觉得对咱们女性朋友。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好，如果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听到了以后，就是更是要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辛劳一辈子
2: 了。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5: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啊！
6: 呢，
5: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
6: 我们又来了，
5: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6: 不见不散。
7: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吃过橱柜的
1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现

0: 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

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给您一个建议。

0: 三八国际与 AM 九三六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遇。

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成沙子。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
2: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其实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

笑着对我说，你想去。

是的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不要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自然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Big 小孩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世界之中在这一周有大事儿发生。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已经官宣了啊，习近平将会时隔七年访问朝鲜，平壤会晤将会来谈些什么呢？有几大重点今天跟您来盘点一下。还要来说一说中国周边啊，特别呢是日本呢又在境内进行了最大的实弹演习，而中国这一次不忍了啊，对于日本的敲打是狠狠的出击，包括还有对于菲律宾还有荷兰方面信息很多。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在本周之中备受瞩目的啊，这个习近平时隔七年访问朝鲜的信息，
2: 是
1: 也是在新华社啊6月5号的时候正式的官宣，习近平是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邀，在6月8号到9号去往朝鲜。此前的4月份，王毅曾经赴平壤会晤了朝鲜的领袖金正恩。这次的行程也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访平壤，当然也是习近平今年第一次出访外国，所以备受瞩目啊。那在5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刚刚在北京是先后接待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那么在周六6号的时候，出版这个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也就是人民日报啊，是在要闻版啊专门刊登了王亚军的大使随笔。那么在文章中就称啊，说习近平呢将同金正恩举行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会晤，为新时代的中朝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去续写一个新的篇章。那么此次的访问呢，也是习近平啊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的一个出国的访问。那么在2019年6月的时候啊，习近平就对朝鲜进行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事访问，也是有力的去推动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呢稳步进行发展。
1: 我们来看这一篇文章之中是这样说的，说习近平和金正恩近年来是以多种形式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的，也彰显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持续的来书写着中朝传统友谊的一个新的篇章。去年9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和金正恩是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历史性的画面，当时是93阅兵哈。如今呢，平壤金日成广场之上即将奏响的是中朝友谊的华美乐章。
2: 是，那么王亚军还称啊，说习近平和金正恩近年来啊是以多种的形式去保持一个密切的战略沟通，也是彰显着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个情谊。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社呢也在周5的时候发文称啊，说习近平的此次历史性访问呢将会为两国的关系呢去开展一个新的蓝图，为中朝之间啊携手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呢也可以注入一个新的活力。
1: 好，我们看从2018年3月份历史性的首次会晤达成了4方面的原则共识，到金正恩百日内3度访华，双方共同开创了中国和朝鲜高层交往的一个新的历史。再到2019年半年内实现互访，到2025年9月份再一度的相聚北京。2018年以来，中国和朝鲜两国最高领导人一共是会晤了6次，期间也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一起喝茶，在大连棒槌岛宾馆的海边散步，同时也有在平壤的木兰馆共同举杯。
2: 那么外界普遍也是预期啊，说金正恩呢可能会寻求增加一些陆路上的边境贸易，并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访朝鲜的新建的这些海滩和滑雪的度假区。那有分析认为啊，双方现在可能恢复去讨论恢复这个中国赴朝鲜的旅游，还有包括启用鸭绿江上一座常年闲置的一个新桥，来推动中朝俄边境地区这种经济开发的一个新的议题。
1: 没错，那我们来看啊，金正恩在2024年12月也是宣布结束要努力和韩国进行统一，称之为韩国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并且切动了和首尔之间所有层级的一个通讯。所以我们看，不管是在和特朗普的会面之中，还是李在明对于中国的示意，全部都是希望能够把半岛的问题 地放到关键的朝韩对话的回顾之中。那我们看到韩国也是希望习近平这一次能够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来推动平壤恢复和首尔以及华盛顿的对话内容。那么韩国统一部的部长也是表示，相信啊，金正恩会和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习近平将会和金正恩来讨论到的是美朝之间对话的问题。
2: 是，而且目前呢，就是国际形势上来说的话呢，可以看到啊，朝鲜受制裁的这个核武器的计划呢，也有可能会被摆上此次这个台面。那么今年四月份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这个平壤后发表的这个官方声明里面啊，就没有提及到这个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也是显示啊，就是有外界分析就认为，可能中国呢已经在实质上去接受了朝鲜拥核的一个现实，并将其视为目前的这个半岛局势也好，是美国战就是牵制美国战略布局中的一环。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在本周的时候，朝鲜的官方报道金正恩正在视察一座新核设施的时候是这样子说的，说朝鲜的武器级的核材料的生产能力在过去的五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而金宇正也在昨天的时候表示，朝鲜所拥核国家的地位是绝对不可逆转的，誓言不会容许任何针对核地位的威胁。他同时重申平壤当局的立场，也就是朝鲜的核武计划不容谈判，也拒绝了国际社会推动无核化的各种努力啊。对于朝鲜的无核化的各种努力啊，金宇正表示，作为拥核国家的地位是一条不可逆转的红线，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不允许任何人是不是承认这一个地位。
2: 是的，不过有趣的就是呢，虽然这个中国啊，其实长期以来是主张这个朝鲜地区或者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但是根据白宫就上月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发布的这个情况说明上来看啊，两位领导人呢虽然重申了这个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呢，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啊，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的时候呢，也并没有直接去确认有关的一个共识，而是表示说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呢是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这个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这个发布会上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说辞。
1: 没错，而且我们看一些细节哈，包括在四月份的时候王毅访问平壤的这个访问之后，我们看中国的声明里面其实是比较罕见的，没有提及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
2: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如果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之后的官方声明依旧没有触及到无核化的这一个点，将会是蛮大的一个主要的转变啊。那是不是代表着中国已经是接受着朝鲜一个已经拥核的事实呢？或者呢也会被视为牵制着美国整个战略布局其中的有利的一环了。虽然啊，中国方面确实是长期以来坚持的是无核化的一个原则，但是呢朝鲜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把这个野心啊有所放弃。朝鲜也是中国唯一正式的一个盟友，当然中国也是朝鲜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而金正恩就这一年半载的，你会看如此高调的展示着自己的核武器以及导弹库，他想要表达的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啊。那包括想让世界知道，这个一切都是朝鲜并没有向美国在卑躬屈膝，也没有和韩国接触的情况之下而取得的进展。
2: 是的，而且从这个朝鲜的本国的一个立场上来说，不仅他专门提到了就说核武器是他们不会让步的一个点，同时呢朝鲜也因为长期以来他这个核武器的计划以及被这个联合国或者说其他国际组织指责说他们有侵犯人权的问题而面临一个广泛的一个国际制裁，所以这些都是他本身核武器的一个成本，这就使得他更难以去放弃核武器的概念了。
1: 是，我们来看中朝两国有长达1400公里的共同边界，并

0: 长的身份的这一个位置了。
1: 没错，那也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啊，此次这个出访呢，对于金正恩来说呢，习近平到访的这个宣传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朝鲜呢，在撑过疫情，并且同时在乌克兰战争中是支持俄罗斯的这个表现上来看的话呢，也是提升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地位。那有就这个美国的智库就有专家就说啊，说这个习近平选择平壤作为2026年首次的一个出访目的地呢，也是向这个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就是目前朝鲜可能已经悄然更加倒向俄罗斯阵营的时候呢，对这个相关的这种国际的这种形势呢，进行一个有力的反驳。
0: 美国最害怕的就是什么？美国这些智库最害怕的就是中朝俄越来越抱团，
1: 是，
0: 所以自然就会说，你看啊，这个朝鲜和俄罗斯关系不错，中国也在担心。你说中间有没有微妙的一些制衡呢？我认为也许是有的，但是是不是如此的担心？这一次去到朝鲜不会谈别的，就是怕他和俄罗斯走得过近，我觉得是存疑的。但是我们也要监听嘛，对不对？
1: 是，
0: 听一听不同的啊这个政策或者不同的智库他们的一些看法。好，那我们到现在看到昨天的时候啊，金正恩还有视察了一家重要的重型的军工企业，但未下令也是在未来的5年之中，将朝鲜的弹道导弹以及巡弋导弹的生产量提高到目前的2.5倍。报道刊登了一张金正恩视察在设施的照片，那么我们看到设施存放的大量啊，存放的大量的一些这个武器，据信呢应该是 KN-23 的短程导弹的一个物品。这一款导弹也是被称之为是朝鲜版的伊斯坎德尔飞弹。
1: 没错，那伊斯坎德尔飞弹就是那个俄罗斯的比较著名的那个，
0: 没错，
1: 飞弹。那么金正恩呢，他是希望啊，通过此次的这个这个出访，或者说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面呢，可以通过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啊，去进一步摆脱刚才我们提到的国际孤立的一个问题，并且可以在未来啊，在与美国互动或者说谈判的时候取得一个更有利的一个地位。那外界也关注呢，说金正恩在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深化之后啊，是否会重新与美国展开一个接触呢？那在2019年的时候啊，其实金正恩就与这个特朗普的核谈判呢，就因为受到双方对于制裁解除条件谈不拢而破局。那此后呢，双边的对话也是一直停滞至今。所以对，包括对于中国来说，半岛的局势其实就是希望说，在这个朝鲜、韩国，特别是在美国这三个角之间，能够进行一个战略上的平衡。
0: 其实却现在呀，这个世界就是到了一个易燃易爆炸的一个状态之中，能不能够平衡好金正恩？大家都说他是世界上这个叫什么地表最强80后哈，金正恩确实是在他的带领之下，朝鲜表现的有一点，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正在滋滋作响的大炸弹一样。所以能不能够去平复这一次主要成果是什么？这两天也是咱们关注到的一个中心了。说到了半岛，自然就也得说两句韩国。韩国这两天啊，其实也挺忙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啊，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已经是提名现任中小企业及新创事业的部长，他的名字叫做韩胜书，出任新任的国务总理。如果这个人事案可以得以通过的话，韩胜书将会成为韩国将近20年以来的首位的女总理，也是在韩国历史之上第二位的啊女总理。那么李在明呢，在8号的时候举行了就职的记者会，外界也是关注他是不是响应6月3号地方选举爆发的史无前例的投票不足的争议。
1: 没错，那值得关注的还有李在明在8号记者会上啊，他是可能会预计说明一个执政第二年的施政的愿景，以及包括在韩国的房地产、检察改革、民生经济，还有外交安保等政策方向上的一些动向。那么外界更关注啊，韩国内阁的大幅改组以及国务总理的撤换动向。那据了解呢，这场记者会啊，预计会进行约100分钟，将有约160名国内外的媒体记者出席，并且会以问答为主，还不会另设脚本。那为纳入一个青年世代的观点呢，现场还会安排2名的大学媒体记者去参与这个记者提问。
0: 是的，所以你看，也在换届，也在改变，也在提拔的过程之中。
1: 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位韩胜书能不能成为李在明政府的首位女性总理呢？也是这几天见真章了。另外，信息刚刚不是提到了普京吗？我们也来看一看普京最近的关键的发言啊。我们看到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于有意展开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的一个态度，并且表示全球的贸易体系早已不再是西方的中心化了。
1: 是的，那么普京在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啊，却发表了一个讲话，表示说啊，外部对于俄罗斯的压力呢仍在持续，但是俄方的回旋余地呢是已经扩大的，与其他地区的合作呢也在拓展。那俄方呢现在正在开拓一个全新的 市场。他还强调

0: 当经济增长会汇集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呢，世界会变得更加公正，特别是啊，全球的贸易体系呢已不再是西方的中心化了。这一点也是他在此次论坛上一系列的发言中啊最被外界所关注所增加解读的点。
1: 嗯，你看西方一直是钳制着俄罗斯，制裁着俄罗斯，是一波又是一波，俄乌之后变得更加的猛烈，确实没有把俄罗斯打没，对吧，也没有让俄罗斯一蹶不振，现在俄罗斯反而是要站在一个世界的大平台之上，说你西方的中心化早已经是翻篇了，这还是蛮讽刺的一幕吧。啊，在响应着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的时候，普京是这样回应的，他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于的一个水平，就怕货比货，是吧，
0: 是
1: 强调经济增长必须是和通胀下降来相结合，目前的通胀正在进行到放缓之中。而我们看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也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在周末的时候出席了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全会，也对于践行全球的治理倡议提出了更多的建议。
0: 没错，那韩正之后呢，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啊，那么表示中方呢是愿意同俄方啊去落实好两国元首之间的一个重要共识，去持续巩固中俄之间的政治上的互信，特别是拓展接下来的一些务实合作。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像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现在就是最怕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之间这个关系会越来越的紧密。
1: 如果在中东之下发现伊朗也更依赖于中国去解决问题的话，这不就变成了西方之前一直在喊的什么叫做什么邪恶四角，是吧？
0: 嗯，没错。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韩正啊，在出席完这一个重要的论坛之后，也是去到了白俄罗斯。我们看到转抵白俄罗斯的时候，韩正在首都明斯克是和白俄罗斯的总理土耳其进行到了会晤。
0: 是的，韩正表示啊，说白俄罗斯呢是中国全天候的一个全面战略伙伴。那中方呢发展对白俄罗斯的关系，深化对白俄罗斯合作的决心呢是坚定不移的，将会一如既往啊去支持白俄罗斯方面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的一个利益。而且韩正还提到啊，他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去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并且将这个合作呢作为引领，更好的去发挥中白政府之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的作用，特别是推进中白工业园等一些重点的合作项目。
1: 主席将会去到的是平壤的方向，而副主席又串联起了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不知道西方的智库又会如何来进行到发挥。中国慌了，紧急双压，不能让朝俄走得太近，我帮他们起了个题目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真正危险的信号在整个的东北呀，我们这样说好了啊，或者是说这个连到整个印太的区域之中，我们看到其实就是日本的磨刀霍霍了。在上周五的国际漫谈的节目之中，我们大概的跟大家分享了一点点的观点，就是我认为啊，你说到的日非上窜下跳，菲律宾说实话就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咱不是轻敌，但是对比来说，日本确实是极具威胁性的。
0: 是，
1: 日本的野心现在已经非常的明确，你以为他真的是做好人好事去帮助菲律宾吗？他只是更多的在实现自己的军事主义抬头的一个道路。
0: 所以有种说法嘛，叫做这两个国家各怀鬼胎，
1: 各自利用嘛。
0: 是的，而且本身他们之间也有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包括日本此前在二战时候其实是入侵菲律宾的，然后甚至日本在此最近的一些军售里面还把之前二手船对二战名字的这种命名的一个舰船还这个卖给了菲律宾。所以这一系列的这种有很多这种分析人士就认为啊，就说在美国的这个关系之间呢，这两个国家呢就是美国顶出去的小鬼，但是这两个小鬼呢都各怀鬼胎。
1: 嗯，其实都是在中美，在我看来都是在中美之间的关系，不是美国贝森特也表示中美之间的关系是趋于稳定的阶段了嘛，对不对？中国也释放出来是稳定的信号，但是你要知道从之前的较劲博弈再到所谓的稳定，我为什么说所谓的，因为我认为对于台下的一些博弈是绝对不会停的，什么芯片啦、AI 啦，甚至是包括在某些这个论点论据亚印太的战略上是不会停的，
0: 甚至连航空航天的这个竞争都是一直会持续的，
1: 是未来的登月竞赛。但是我们看到在表面之上它将会慢慢的转为一个我们说叫缓和的没有那么厉害的一个对冲。好，也是在这一个过程之中，那么日非也都希望抓住一个关键的窗口期，越是改变之时就越是自己的得力之机。
0: 是，
1: 对不对？那趁机菲律宾说我想要更多的破船，对不对啊？这个二手的全都给我，我就拾破烂、嗯、满世界的拾破烂，拾到的都是一些退下来的这种二手的舰、
0: 嗯、
1: 我管他命名呢，菲律宾人家都走厨房门了，人说我不乐意回答这个问题，你别戳不上吧，我现在买的高兴着呢、
0: 嗯、
1: 我乐意付钱他乐意给我啊，何错之有、
0: 嗯、
1: 行吧，那您就得着呗，在南海之上更多的就折腾呗，对吧啊。但是日本方面无疑就是通过把这些二手破船卖给菲律宾，然后让自己的宪法可以松绑，真正的实现军国主义的一个抬头化。
0: 是，
1: 你看日本现在最大的实弹演习不是开始了吗、
0: 嗯、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啊，昨天也是在这个静冈县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的实弹射击的演习，叫做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日本也是在今年3月份部署在富士屯都地的长城导弹25式高速的滑空弹发射器，也是首度的对外公开了。
0: 那么据共同社报道啊，这场一年一度的演习呢是在静冈县的东富士演习场举办。那今年呢跟过去一样啊，除了投入了包括火炮以及战车等装备呢，还模拟了在离岛作战的一个情况，以及被敌方所谓侵略之后反击的一个流程。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这个静冈县的东富士演习场啊，也是举行了号称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实弹射击演习，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富士综合火力演习。那这项演习呢根据数据显示啊，是有3000名的官兵参与，并且投入了大约50辆的战车以及装甲车，并且呢其主要的模拟设想情境啊，就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它叫做夺回遭到敌方占领的离岛的概念。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综合着各路报道，这一项的年度演习和往年相同，出动了大炮以及战车，模拟离岛的作战情景，展示从敌军入侵到自卫队展开反击一系列的作战流程。日本政府是以反击能力来进行到名义的构建，具有攻击敌军基地能力的长城导弹系统是参与到本次的演习之中。今年的3月份啊，我们看到部署于这个富士驻屯地射程1000公里的啊这个长城的导弹25式超高音速的这个叫做滑翔弹啊，它的发射的装置也是在这一次演习之中第一次公开亮相。但是我们注意到并没有进行实弹的发射，而是在会场的大屏幕播放着发射影像，这都是提前录好的啊。那为什么不敢在现场呢？怕射偏了嘛啊？
0: 可能怕出现一些
1: 不可控
0: 未发事故，
1: 就必须得是闪亮登场，
0: 是
1: 未经修音只能假唱，
0: 就是一定要为了士气给营造出来这个氛围。
1: 是，那我们看受到了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影响，还有中东战事等等实战经验所展示出新形态的作战方式，演习呢也展示了反制无人机的训练。
0: 是的，值得关注的，我觉得还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点呢，是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也是亲赴现场进行一个视察。那值得关注呢，还有包括这个自卫队员在射击演习的时候呢，还使用了配备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啊，去击落一些来袭的无人机，是紧跟目前俄乌战场上这种无人机大规模使用的一个这种实事。那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包括此次呢，在4月份的时候啊，其实射击训练中，当时日本发生过这个炮弹爆炸的一个事故，当时是造成了3名队员死亡的这个实事战车呢，此次也是仅参与机动行驶的展示，不会进行一个射击，那改由较旧型的这种战车，也就是90式战车呢，发射不会爆炸的训练弹。因此呢，日本虽然说号称它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训练，但同时呢，其在这个训练过程中的很多实战的装备的展示也好，还有包括这种演训也好，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
1: 谨慎小心，但是同时就不想要出任何的差错。我认为日本的谨慎小心是这一个，但是他想要去释放出来的震慑和示威力，我认为是并不加掩饰的啊。那这一次呢，一共是白天和夜间的演习，共计2场。那么日本也是合计使用了69.5公吨，耗费了大约8.2亿日元的弹药的库存了。
0: 是。
1: 另外的信息，我们看到面对着一个越来越跳的日本，中国当然不忍了。我们看到是双管齐下的双船出击。
0: 嗯。
1: 来看到日本和菲律宾5月28号不是决定启动正式谈判，来划定海洋的边界吗？中国当然不能姑息啊，加大了反对的力度，也是在中国的海警局开展巡航之后，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6号宣布对于台湾以东海域实施特别执法行动。要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啊，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海警船和勘测船协同共同行动，以及重拳的狠凿日非，当然我包括台湾地区，还有一个就是荷兰。
0: 是的，那么有新华社在6月6号的时候就称了，在6月6号当天呢，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以及包括东海航海的保障中心、东海的救助局呢，去开展了台湾地区东部海域海上的交通的专项执法行动，去全面履行中国自身的海上的行政执法管辖权。
1: 没错，我们另外看到的是在整体中国官方的媒体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直怼的是日非两国企图绕过中国，擅自启动边界的谈判是违反国际法，而且是无效的。
0: 是，
1: 这个评论也是斥责日非加速安全捆绑，推高地区安全，同时是祸乱整个亚太地区的啊这个始作俑者啊，而且呢也是重新的指出了二战的历史，指责菲律宾忘却了马尼拉大屠杀的历史的教训，迎合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数典王总啊，你自己已经完全忘记曾经，这个就跟当时那个小男孩不是一样吗？美国这就是这个下蛋饼一样层层的堆叠，对吧？高市长苗在见到了这个特朗普说搞偷袭，没有人比日本
0: 没有人比日本更专业，
1: 哎，直接跟这个小女孩提到了小男孩，对吧？高市长苗瞪大了眼睛，还给卖了个萌。现在你菲律宾不就是一样吗？为了这些二手的舰船，不管起什么样的名字，就算是起这个叫什么小马可是去死啊，估计也买的是不亦乐乎的。
0: 没错，而且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当时看新闻还看到菲律宾此前在这个二战中的慰安妇的，就是受日本慰安妇事件的受害者，还有去最新的这个人就是类似于因为年纪比较大嘛，有一些人也去世了。所以呢这一系列的这种映射啊，其实都感觉就是菲律宾完全忘记了此前二战中日本对自己做过了什么样的事情。
1: 所以我跟你说，在国际之上我们看到多余化的一些战争，但是有一些基础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基础是不同的。中国常说勿忘国耻，有一个就是民族的一个向心力在啊，我真的不是吹。其他的地方你自己看，政治分裂是非常大的啊。中国一共有56个民族，能够把56个民族管好，你自己对比一下中东的地区，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联想到啊，最近马斯克不是还要招募这个各种方言的人啊，去弄他的那个 AI 的那个大模型嘛。
0: 是，
1: 哎，很多人很开心说啊，我这要不要投个简历，是不是我这点方言终于有用途了啊，为这个人类 AI 大模型做一些贡献。但是我跟你说，大家一定要冷静下来啊， AI 在未来的军事用途其实是不明确的。
0: 是，
1: 你知道你的方言，你知道你所讲的这些家乡话对于未来的军事战略里边将会有多么重要的一些意义嘛。
0: 没错
1: 啊，在一些情况之下，这个普通话可以去参破具体的这个比重比较大的一些方言可以，但是如果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加密，
0: 对
1: 不对啊？如果你说我乐意来赚，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去赚这份钱，没有给的很高哦，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愿意去赚的这份钱。你去柬埔寨还有人乐意呢，对不对？你去那边就是被骗了，这个 KK 园区还有人去愿意呢。真的是要冷静下来哈，你所做的，你看似是一个被包装成我认为是对于人类的科技贡献，但是其实背后可能会影响到的国际格局可能是会更大的。
0: 是，刚好说到这点呢，其实我最近也看到这个社论呢、就是很多一些媒体呢就会用这个相关的一些标题去形容马斯克的这个目前的这种AI 大模型，或者说包括他的 X 平台这个翻译的问题，甚至有人声称是马斯克建起了巴别塔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呢。但实际上就像刚才曼姐所说的，它其实里面就是深入的一些问题其实都藏在里头的。比如说就像我联想到了像二战期间的时候，美国呢当时为了就是防止这种德国的间谍，那么他们当时呢甚至是有专门的这种就是战区的口令，是要用那种非常本土美国人的那种地道的一些
1: 俚语啊
0: 词或者是俚语进行这种双方叛变身份的。那么如果说接下来 AI 大模型能够大幅度的去参考所有的这种地区型的这种地方型的这种话语的 时候呢，其实是值得令人警惕的。
1: 嗯，是，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不要因为现在的很多多余化的战事，你不知道它会伪装成什么样的形式，你看到都是战场之上或者某一些前线之上啊，这个飞机这个船舰之间的一场对攻、
0: 嗯、
1: 但其实有很多的是一种攻心，甚至是对未来的一种铺垫，想到什么说什么，这给大家岔了一个话题哈、
0: 嗯。
1: 我们回来继续来说，除了日飞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荷兰最近这叫要疯啊、
0: 嗯、
1: 太跳了哈。我们来看一看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的护卫舰。好，我们来看在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啊发表的声明之中指出，在台湾海峡内全程跟监了这个荷兰的皇家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它的过航的一个过程。在此之前啊，中国也是指控了这一艘啊荷兰的军舰在这个海域之上进行非法的一些活动。根据台湾海峡的过航追踪器的数字显示，这是自2024年6月份荷兰的海军叫做特隆普号通过以来，荷兰的军舰在2年之中再闯台湾海峡。那这一项区域反制和自由这个所谓打着自由航行的一个行动，也是在中国这里啊是绝对的零容忍的一个状态了。不光是只有这个荷兰，还有包括像日本的护卫舰，包括加拿大的海军啊这个护卫舰等等，都是4月5月分别非常的出来的来出挑、
0: 嗯、
1: 现在呢美国反而是打着这个自由航行挑衅的事情越来越少，但是像其他的四眼啊，像其他的这个区域之中的一些国家啊，
0: 把别
1: 的
0: 国家停上来
1: 越来是越长了，
0: 是，而且甚至还包括像连新西兰都把自己的这个小飞机给派了过去。
1: 今天一会儿我们也会来说一说啊，包括在新西兰方面现在又开始跟美国，我们有大批的军售现在是即将落地了。
0: 嗯，
1: 这 Luxon 去到了澳大利亚见阿尔巴尼斯，扯到了中国这件事，说什么我不服啊，还要跟中国来论一论。
0: 是，
1: 哎呀你看看这连新西兰都跳起来是要干什么哈。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讲了很多这个印太方面的一些话题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日本最近跟菲律宾啊，除了在军事上的一些动作之外呢，其实还有包括这个最近的中东局势嘛带来的这种石油燃料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日本啊希望去这个援助菲律宾去强化它的储油的一个制度，目前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那日本政府啊与日本国际的协力机构呢，也是计划着手去强化东南亚国家协会，也是东盟成员国的这个能源供应网，并且还会优先去支持啊菲律宾的评估的油储的制度。那计划呢也是在今年夏天呢开始研究这个公司部门之间的石油储备等等的一些议题。
1: 嗯，菲律宾现在不是进入到了燃油的紧急状况吗？国家能源的紧急状况吗、
0: 嗯、
1: 你看日本还得什么都得事无巨细都得管上，这小马可是说你看我这不是犹如神助吗？对不对？日本就是跟你这做好人好事呢，跟你玩红十字会呢，对不对？你真的以为如此吗？你的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哈。
0: 嗯，
1: 那包括越南的部分，日本也认为越南的石油储备制度是不完善的，而越南也是供应日本医疗物资其中的一个重镇，为了确保提供稳定的医疗服务，相关的支持是不可或缺。包括其他的东盟成员国，像是柬埔寨啊等等国家，也是依赖着越南和泰国的石油比较多，包括缺乏了这个石油储备的基础设施，柬埔寨啊、老挝啊等等都是例子。日本现在也计划来协助到是泰国、越南两国去理清相关的议题。
0: 没错，那据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个报道啊，说菲律宾、越南还有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被日本列为了这一些议题的优先的支持对象，其中啊菲律宾还被列为最优先的一个支持国，而越南呢也被列为了一个优先支持国的概念。
1: 嗯，你看看啊，支持着你们往前冲，冲到哪里去？冲到南海去。
0: 嗯、
1: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消息的是，在菲律宾自己本身当局内部出现的紊乱。刚刚啊，这张图片给大家已经看过了，还记得曾经的这一幕吗？两大政治家族并肩联手冲击选举，确实是获得了想要的结果，结果没过几年就反目成仇，现在是杀红了眼睛。小马可是和沙拉势如水火，最近啊就有消息发出来说杜特尔特的支持者可能要在6月12号发动袭击，真的假的哈、啊
0: 嗯？
1: 我们来看到啊，说是在6月12号，菲 菲律宾独立日将会对于小马可是发动攻击。那么对此呢，菲律宾的总统府新闻秘书也是呼吁执法单位应该尽快的做好预警。
0: 但是他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了，你不能够对一个还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的人直接去判定他有罪。
1: 但是也很奇怪，我要打你了，我要打你6月12号的时候怎么着就要择了个良辰吉日还是什么。
0: 没错，那现在有分析就称啊，小马可是与这个杜特尔特家族呢其实原本就是政治上的一个盟友嘛，但因为各自选上这个菲律宾总统和副总统之后呢，就会逐渐因为政治地盘以及对于中国目前政策立场的这种问题相冲突啊，最后导致啊小马可是将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父亲，也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前总统杜特尔特呢，是逮捕并且送交了国际法庭。而那沙拉呢对此则是扬言要杀了小马可是啊，也因此呢是面临菲律宾国会内部的一个弹劾问题。
1: 说实话，当初他们两个并肩站在一起，穿的跟要结婚似的，我就已经颇为意外了。两大政治家族缠斗了如此之久哈，当时只能说觉得小马可是还是个笑面虎，谁知道上来了以后，好家伙的哈！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整个的克拉姆营地在举行一次这个情报的报告之中，就显示亲杜特尔特的团体是计划在独立日之中是有所行动的，很有可能会直接冲击马拉卡的南宫。我们看到包括现在是有线人的爆料，也是直指6月12号的这一天，现在呢把它定义为叫做一个宗教团体计划袭击总统府。不知道啊，只能说这提前的预告往往都不会发生，但是前后的就不一定了。
0: 没错，
1: 但是这也足以凸显现在在菲律宾的国内它的政治缠斗更加的丑陋难看难以掩饰，那自然就会在对外的问题之上更加着力以及发售。那这时候又迎上来了一个日本，两个人你说能不是情投意合吗？
0: 是
1: 啊，
0: 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沆瀣一气。
1: 沆瀣一气没关系，接下来的话有大力气要给他们来看一看，说到的是东部战区。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据信已经是部署了红旗16F防空系统。
0: 是，那这个红旗16F防空导弹呢，其综合性能啊是被认为可以去媲美这个美国的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的。那么在这个中国央视在周五也是6月5号啊播出的解放军第73集团军呢，在这个戈壁大漠、啊、当时对新导弹系统进行了一次这种实战化的实弹射击考核的一个画面。那报道也称啊，说这支隶属于东部战区的部队呢，在考核前啊是从福建驻地，是跋涉数千公里远赴西北大漠来接收这款新防空系统的。
1: 根据考核画面显示，部队利用着轮式机动发射车进行着实弹射击，导弹成功拦截了大约50公里以外的来袭目标。尽管啊，你看央视还是没有说明具体系统的具体型号，仅是以某新型防空武器系统，但是特写的镜头非常明确，装备的名牌之上就印有着 HQ， 也就是红旗16F 的字样。此外，该导弹的无翼气动外形也和2022年珠海航展上亮相的外贸版红旗16FE 是高度吻合的。
0: 是的，那么有公开资料就显示啊，红旗16呢系列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一个中程的防空导弹系统。那最初呢是由中国的航天科工集团进行研制的，其最新的型号啊，也就是红旗16FE 的最大拦截射程呢，已经从最早期的型号40公里呢，现在是增至了160公里，最小射程呢是大约3.5公里。此外啊，该系统的一个拦截高度也可以覆盖距地面15米至27公里这种之间的一个范围，可以有效去应对包括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包括甚至无固定翼战机等多种的空中目标在内的内容。
1: 是，虽然现在红旗16F 的具体参数并不明朗，但是中国军队自用版武器的性能通常是要比外贸出口的版本更有一层的。好，我们大胆的来猜测一下，以及集结一下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啊。红旗16F 它的射程之上一定是可以和美国的爱国者，也就是 PAC-2 它的系统相提并论的，而且在电子设备和反导能力方面更接近的是 PAC， 也就是爱国者3它的基本水平。
0: 是，
1: 但是两国使用的技术是有差异的，爱国者三采用的是动能碰撞杀伤啊 ，hit to kill 这样的一个技术，通过高速直接撞击去摧毁目标。那么红旗16FE 则是配备定向的啊定向的破片战斗部，利用着爆炸产生的高能破片以及冲击波来击毁来袭的导弹或者是战机。
0: 是，那由于采用无翼的设计呢，这个红旗16FE 的导弹还会依赖先进的集成发动机 和推力的矢量控制系统进行一个机动，来应对这种具备高机动规避能力的一些目标，特别是那种变轨形态的一些投射物，像是巡航导弹之类的。那么报道也称啊，说这款新型导弹的一个部署呢，会进一步完善目前中国军队现有的一个防空能力，也会使其具备从超低空到近地空间全空域或者说全射程的一个拦截能力。
1: 是的，另外的信息也是跟军事方面有关。我们看到啊，应该是中国和那个中国和蒙古啊，也是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演训是在6月6号的时候结束了。是收到了好多的消息，说今年这是什么666啊的这个日子啊。
0: 没错，包括前几天还有这个2026年6月6号多少个六，这种
1: 多少个六，四个六说是啊，
0: 说是
1: 两国的陆军第二次举行了这一系列的联训，双方也是在联训期间展开了多轮模拟的推演和实兵的合练。
0: 是，那据新华社报道啊，说中蒙的这个草原伙伴2026的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啊，在周六的时候于内蒙古的某联合训练基地是举行的。结束仪式之前呢，双方是组织开展了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而在联训期间呢，中蒙的这个参训官兵啊，是开展了多轮的模拟推演和实兵合练。其中啊，像中方官兵呢，还包括围绕防化侦察、洗消、有人无人的协同进攻，还有包括装备抢修以及战场救护等一些科目啊，进行了一些示范。而蒙古方面的一些官兵呢，在现场进行观摩，并且还会体验了像无人机、机器狼操控，甚至包括机械外骨骼穿戴等等的一些内容。
1: 好的，那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里，这也是一系列军事方面啊，包括在对外的外交方面的变化。我们接下来回来以后要专门来看一看国与国之间。首先您知道吗，有一个叫做普京特朗普隧道迎来了自己的最新消息，
0: 是，
1: 而且美国又打算把死刑颁布出来，并且有可能是四名军方的死囚将会要接受到了最后的执行期间。还有就是美伊之间啊，谈也谈不拢，打也打不出手的磨磨唧唧，一会儿震两下，一会儿轰两炮，一会儿谈两天，一会儿又说周末要结束，反正周末已经过去了，还没看到最新的消息啊。回来之后一一的给大家带来，
0: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 09600228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
1: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说一说普京、特朗普之间的这个隧道到底是什么啊？其实是跟白令海峡有关的，也是跟极地有关。我们来看到，根据塔斯社的6月6号的报道显示，俄罗斯希望在2026年底能够完成白令海峡普京特朗普隧道全部的设计的内容。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事务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直接投资基金的总裁也是这样说的，他呢说6月5号之前已经是签署了关于规划啊这个楚科奇以及阿拉斯加之间运输通道的协议内容。
4: 是今天早上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当时就有点好奇，究竟这个普京特朗普之间这个隧道是什么概念，当时我就没有点进去。后来点进去发现啊，目前这一个大型的这种项目啊，其实更偏向于北极极地上的合作，更多被视为一个遥远的一个战略上的愿景。那毫无疑问呢，项目的落地前啊，需要清除包括技术在内气候还有资金方面的一些重大的障碍与限制。那从经济角度看呢，欧亚大陆和北美之间的这个陆路通道，相比于此前一些或者说当前复杂的一个物流方案来说的话呢，有望成为一个更高效的一个货运途径。据初步的一个预测，如果这个走廊建成的话呢，能够转化目前全球海运贸易量的3%至5%。
1: 而且它的实际的用途其实是更加的多样化的，你说物流对吧，这刚刚我们讲到的，还有旅游业的发展，科学的合作，更多的是人文的交流，也就是扩大了邻近地区的运输的便利性，同时也能够提高在当地的所住的居民他们的生活的一个质量。当然我们还要把它上升到国际的意义的或者说战略意义的一个角度。普京曾多次强调北极地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个管道并非是对抗的一个象征，反而是美俄之间务实合作可以算是一个标杆项目了。
4: 是的，当然了，不过必须还要考虑到俄美之间目前持续存在的一些政治矛盾呢，包括国际合作领域的这种制约以及高昂的一个建设成本。不过目前呢，既然有这个倡议啊，其实本身也是清楚的去指明了现代经济或者说未来的一个这种特别依赖于物流的这种发展的一个方向。那该项目这个落实啊，不仅会打造出规模空前的一个基础设施，据目前的一个能够得知的信息来看的话，其水下部分啊会长达创纪录的一个86公里之长，更会成为俄美两国技术成熟的一个象征。那也是证明啊，俄美之间呢具备一个最高水平的工程实力和全球性问难题的这种解决的能力。
1: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比登月还要更加的遥远，只能说在有效的推进之中，同时也证明了想要把俄罗斯从这个地球之上抹去根本不太现实啊。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也是有联合的出手。咱们这样，咱先说一个联合出手好了，说到的是英法德联合出手。
4: 是，
1: 好吧，咱们顺着俄罗斯这一条线儿来说，英法德说现在我等不了了，也忍不了了，他们打算一块干一片大的。这一片大的是什么呢？就是趁着特朗普一会儿是忙啊这个俄乌，一会儿呢是忙这个
4: 中东，
1: 现在被中东是绊住了脚的问题。现在啊，英法俄打算抱团一块儿来接手美国之前对于俄乌的指战问题。
4: 是的，
1: 行吧，你们三个快乐就好哈，在一块儿准备写作业了，能不能完成的如何呢？
4: 没错，那他们是计划这个英法德的这个首脑呢，会在7号的时候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进行会面，去共同讨论啊，如何去推动俄罗斯参与谈判，来结束乌克兰的战争。那有彭博社就引述之前 情人士就说，此次会晤呢目前是暂定于七号晚在伦敦举行，目的呢主要是推动结束目前俄乌的这持续四年多的战争。那这些知情人士还补充称啊，说泽连斯基的计划呢仍有变数，会晤的安排呢可能还会出现一系列的调整。
1: 四号的时候啊，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了一封罕见而且措辞强硬的公开信，反正很简单，泽连斯基就说我要见普京，我要跟普京当面谈。普京一开始先是在客工方面就表示说始终都是抱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4: 对，
1: 到后来也真的是被泽连斯基说的没辙，就说了现在你跟我见面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作用吗？
4: 嗯，
1: 我给你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你见我是有前提的，你能不能答应这件事儿，然后咱们再来谈。比方说你先要撤军呢，对不对呀？你要改换当地语言的一些体系啊，你都认可了，咱们坐回到谈判桌之上。但是无疑，这也让泽连斯基谈变得更加没有意义了。我都这样了，我还跟你谈个什么谈啊？对不对啊？
4: 是的，而且还有这个说法是说，这个当时包括克里姆林宫方面呢，一开始就直接说，我们随时都是开放。愿意跟你谈的，
1: 是，
4: 而且只要你愿意谈呢，你随时来我们这边，我们随时都可以谈。
1: 就这就是很欧盟，你知道吗？欧盟的表示就是跟欧盟一样，就是说我就没事就开个会，反正不管如何，只要他们俩能坐下来开会，就是一个途径。
4: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挺忙的，是吧？现代社会大家都大忙忙的，这会要是没什么实质意义，就是坐在一起表达表达意识形态，真的是大可不必。这一波我其实是站俄罗斯的。
4: 是。
1: 泽连斯基，你到底想怎么来解决咱们俩的红线？到最后谈判的基本的底线，你先把它亮出来。咱们有谱了，咱们过来谈。没谱的事儿谈什么啊？我要收你100万，你说我只有10块钱，那我们两个。没得聊嘛，对不对啊？啊，现在欧盟就说了，我们必须有人挺身而出，我们必须有人来正参与到整体的这个指战之中，发挥出领导性的一些作用。现在特朗普抽不出时间来，他忙着去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所以我们欧洲就必须要承担起结束这一场战争的责任啊。
4: 是，那法国埃利社工就表示啊，说马克龙、斯坦默和默茨呢会说先举行一个会谈，然后呢再共同与泽连斯基进行会面，目的呢就是继续去支持乌克兰，同时呢对俄罗斯进行施压。其实这件事情啊，我在周末的时候呢，见了一位亲戚，然后这位亲戚呢是近期刚去欧洲进行旅游，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表示说，他此前去欧洲，跟此次最近的这次行程对比的话呢，他就感觉欧洲的物价贵了很多，然后特别是能直观的体会到中东局势以及俄乌战争对于欧洲持续这个影响。然后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欧盟现在不一直都是做小孩那种吗？他们就从来没有真正好的把目前能源问题也好，还有包括现在俄乌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有中东的局势也好，他们都没有真正意义上能够进行解决。
1: 但是欧洲说我不管，我即使幼儿园大班我也得当班长，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对不对啊？你能不能管得了？就像刚才普京说的那一番话，在这个经济论坛之上，你老说我们俄罗斯经济不行了，我们其实就跟你这两天差不多，那你是不是反向的说自己也不行了呢？想要让泽连斯基和普京见到面，俄罗斯的外长开出了一个条件，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呢，在整体6月6号是国际俄语日啊，拉夫罗夫呢特别的发言说，哎，如果想要去停止乌克兰冲突，长期解决的必要条件，那么就先来恢复在乌克兰境内俄语人口的语言权啊。那这个拉夫罗夫的这个俄语的声明是这样的啊，说毋庸置疑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和支持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将会继续打击任何形式的语言的歧视和仇俄的一些行为。
4: 是，那他还说啊，无论他们发生在何处，俄罗斯都必将为恢复那些在基辅遭受新纳粹政权公开恐吓的俄罗斯人和俄语使用者的权利而进行奋斗，而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乌克兰冲突长期解决的必要条件之一。那对此啊，乌克兰就进行了一个分析，乌克兰主要的这个新闻频道就这么说的，说拉夫罗夫的这个演讲呢，是凸显了俄罗斯在语言权利问题上的一个立场，而语言的权利呢，也正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持续冲突的一个关键爆发点之一。那莫斯科呢，是通过强调所谓的一个歧视问题呢，是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啊为其行动辩护，但这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个说法。
1: 我再说一句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英法等等，就是老三位这个领导人啊，咱们把它加一块，在他们自己本身国内的支持度，英国、法国、德国，你自己看一下，他们仨人在国内的支持度加起来都不到100%，还没 没管好自己家的这一摊事儿呢，你非得要促进泽连斯基跟普京见了又如何，见了又如何，搞了票大的，对不对？不看结果，只看声量场，只看摆出来的这一个大局，所以这就是非常欧洲的一件事儿。
4: 就是表面上希望表现出自己，哎，对于立场的那种强硬，然后呢又不断的在开会，又感觉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种瞎忙活的感觉。
1: 这就是工作之中那个看上去一直很忙，但是毫无产出的同事哈，就最遭人恨的就是他了，假忙，对不对？你假装忙碌，弄得自己满头大汗，到最后发现是什么活都没出，是吧？怎么就有人那么云淡风轻就能这个一骑绝尘呢？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对于日本的管制，其实是正式的发出了威胁，而确实也是打到了日本一个挺痛的地方哈。我们来看到的呢是中日现在的关系非常具有看点，那日本中国也是进一步加强了这个叫做稀有金属对于日本的出口管制，其中钨这一种对于汽车制造业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也是让日本的业者陷入到了采购的困境。
4: 是，那在今年二月至四月啊，相关的产品对日本的出口量呢已经降为了零。那日本企业呢现在是急忙去寻找其他国家的一些替代的供应来源，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啊已经暴涨至了原本的3倍以上。那另一方面啊，为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呢，日本也正在加强对于一些稀有金属的回收再利用的问题。那综合共同社、朝日新闻的一些近日的一些报道，包括日本的住友电器的这个工业社长井上智呢，在五月的记者会上就坦言说，从中国大陆的这个采购呢已经完全停止。值得关注的就是钨本身啊是具有极高硬度的这种稀有金属，广泛是用于像金属削切、钻头等一些工具。根据中国大陆海关总署的一个资料呢，在今年二月至四月期间啊，碳化钨和钨粉现在对于日本的出口量呢已经降为了零。除了钨啊，其实还让我联想到一些其他的稀有金属，包括近期呢在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就是说包括日本的一些这种包装的零食，他们从之前的彩色，对，从这种包装袋这种彩色的这种印刷呢，现在改成了黑白印刷，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彩色印刷里面也会使用到稀有金属。
1: 嗯，而且呢这个也其实是和中东有关的啊，这件事就是多重因素而导致现在零食都变成了阴间风，您说恐怖不恐怖？
4: 没错，
1: 除了零食之外还有香蕉，对不对？我们这两天都在看到了日本现在由于纬度的问题，它的国内根本都没有办法自然的去种植香蕉，只能依赖着出口。好了，现在应运着霍尔木兹整体的一个情况，日本作为催熟气体核心的石油脑的供应是严重的告急，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催熟一些青香蕉，那也是大量的面对着一个滞涨的风险。刚刚我们说到的钨的这一个问题哈，包括最著名的有一个叫合金菜刀啊，奇迹现在的制造商就说了开始啊要涨价了，同时有一些断供的情况。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原材料，你怎么又硬你又强，是吧？希望这个日本的头铁里边应该是不含钨这个燃料，不然的话这一个小小的这个稀有金属，
4: 是
1: 不然的话头硬可能估计也会留个葱门，未来是个致命的短板了。
4: 而且包括像我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钨这些战略性的资源啊，像住友电器这样的生产用于这种汽车及飞机加工的一些工具，过去呢其实是有约30%的原料啊都是依赖中国方面的这种金属供应的。
1: 没错，
4: 目前呢虽然日本啊也正在试图寻找一些采购一些替代的原料，但是呢其成本是势必会增加的，甚至产品价格啊最高已经掉涨至了60%。那甚至连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做军工或者说这种重型机械的三菱重工，他们从六月起的订单呢就已经将这种使用钨制成的这种超硬材料的价格啊调高至原来的3倍以上。
1: 你说你痛不痛？你说你不痛对不对啊？没问题，那就继续走，能扛住就好。
4: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方面，美国现在决定去处死4名军方的死囚，这是一部内部的规划的文件。美国陆军正准备对于军方4名死囚执行死刑，前提呢是要接受到特朗普的直接下令。如果实施到了这个死刑的这个流程的话啊，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军队首次处决被定罪的美国囚犯。
4: 是的，那据报道啊，说美国陆军发言人呢他就表示说，军方呢会针对处决啊还会进行规划的一个演练，这也与其他针对其他一些潜在任务的演练是类似的。那么这位发言人还同时强调啊，目前暂未收到特朗普总统下达的具体的一个执行命令。但值得关注的就是特朗普呢在其实在第二个任期内啊就一直在推动恢复这个美国联邦的死刑制度，而在重返白宫的第一天呢他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就 指示美国的司法部啊去恢复死刑，并且推进其执行。
1: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又开始施压墨西哥了。之前就讲了，跟北美自贸协定，这不是美墨加协定嘛？啊，说是跟墨西哥单独来谈，主要谈爽了的话，直接就施压加拿大，你必须同意，因为我们要少数服从多数啊。现在呢，美国还正在提出新的规则，希望通过和墨西哥的艰难贸易谈判，把中国零件剔除出北美的汽车产业。
4: 没错，那么在当地时间6月6号的时候啊，英国金融时报呢就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透露啊，说在这场美墨之间的贸易谈判之中啊，特朗普政府是要求有更多的汽车零部件，包括通常从这个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啊，必须要在北美进行采购，以使整车呢能够符合美国的一个免关税的待遇。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美国现在拿出了关税的这个大棒，然后呢就说你要买我这边的东西来构建我们北美这边的一个供应链，你不能够去依赖别的国家。
1: 前提是你听我的，我给你说，你就必须得按照我的计划来走，你跟我一起要把中国挤出这一个市场上。你有没有考虑过制造商的麻烦？汽车制造商如果从中国去进口零件的话，它其实是就是对于他们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状。但是如果在未来的观察之下，他们持续的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的话，将没有办法获得美国啊、加拿大墨西哥生产车辆的贸易协定为车辆申请免税待遇这样的一个优惠了。
4: 是，
1: 你这不是把难题都推回给了非常艰难的这些制造商们吗？对吧？现在呢，北美地区的美墨加三国，那现在正好是一个关键的日期，也就是7月1号。这三国需要决定是不是延长从2020年所签署的美墨加协定的有效期，还是转而采取年度审查的机制。
4: 而且目前啊，美国技术这个关税大棒除了在就是对于这些车企可能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威胁之外啊，美国本身就一直在旨在保护所谓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贸易法规上啊，就不断的在做一些关税上的文章。比如说对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两个贸易伙伴的钢铁和铝的产品啊，是征收了50%的关税。那尽管现在截止日期是临近的，但是也有知情人士表示说啊，三方在未来数月内的都不太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一个协议。而墨西哥和美国的官员呢，在上个月就已经在墨西哥城举行了一个会晤，并且计划在今年整个夏季都会举行谈判，而与加拿大方面的这个正式谈判呢，目前还没有启动的。
1: 没错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包括今年的3月底的时候，中国的商务部的网站也是公布了针对于墨西哥相关涉华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的最终的一个结论，认为是构成了贸易壁垒的啊。那其实在现在美墨加，美国真的是拿捏以来，北美的经济其实在美墨加的协议之下是已经实现了深度的一个融合，而汽车的行业也成为了这一种相互依存的象征的一个内容了。
4: 是，
1: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之中重新谈判该协定的时候，就曾经对于协议进行到了一些更改，所以现在在美墨加，特别是墨加之中啊，也是迎来了非常不确认性的一个关键的节点。7月1号能不能闯关成功，未来将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为您报道的。另外信息我们来看一看中东吧哈，美国这一边打一打，谈一谈，释放一下信息，又痛骂一下伊朗方面的不配合。
4: 没错，
1: 来看到的是美军宣布击落了2架伊朗攻击型的无人机。
4: 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啊，在6月6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驻中东的美军呢，当天早些时候啊，是击落了2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的伊朗的单向的攻击无人机。那贴文当中还说啊，说美军呢，目前仍然保持一个高度的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去抵御伊朗的一个侵略。他这个字眼，当我看到这个侵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啥觉得美国真是太会这种自己给自己脸上说话了。那么伊朗方面啊，是尚未就一个最新的情况做出一个回应。
1: 我不管，反正你别叫我做人，对不对啊？我爱用什么词儿就用什么词儿，全世界都是欺负我的，我就是正义之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美伊之间停火其实是添了新的变数。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啊，就是要动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去帮助海湾地 地区的盟友进行到重建、
4: 嗯、
1: 这个看上去是叫什么这个叫借花献佛啊。好，我们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这个军事的一个打击也是引发了伊朗对于美国中东盟友的一个报复。现在特朗普正在考虑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于美国在波斯湾的盟友修复因为伊朗袭击而造成的损失，并且应对于未来有可能的打击和破坏了。
4: 没错，那还有消息人士说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指派了一个团队对伊朗迄今给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损失呢要进行成本上的评估，还补充称啊，说美国方面呢可能会考虑啊动用伊朗的资产呢对这些国家的过往遭受的损失还会进行赔偿，真的是把借花献佛这个方式呢用到了极致。
1: 我跟你说，美国盯上的并不只是伊朗那些被冻结的一些资金、
4: 嗯、
1: 受到美国的单边制裁的影响，伊朗合计大约有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无法支付，那我们来看无法支取啊。那么资金的主体也是历年来的啊原油外销营收以及海外的一些储备的内容了。现在啊，美国这种威胁式的调配伊朗资产的举动可能会给美伊之间脆弱的关系带来更多的摩擦、
4: 嗯、
1: 而本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相互攻击已经是让这一次的停火协议再次面临了考验，也让特朗普所说的周末就会有好消息变得更加的虚无缥缈了。
4: 没错、
1: 嗯、
4: 现在美国方面这个算盘是打得震天响的。那援引这个高级行政官员的一些话说啊，美国财政部呢就希望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啊来允许海湾盟国呢去使用伊朗的这些资产呢来支持重建，顺便呢再在海湾盟友里面收一波粉。
1: 哎，是的，我用你的钱然后来安抚人心、
4: 嗯、
1: 那你说伊朗能干嘛？继续再来看到的不是盯着的还有核的问题吗？来看到为了美伊核协议做准备，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库什纳也是秘密会晤了核的专家。
4: 是的，那据了解啊，目前美国与伊朗呢持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啊、进行协商之际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伊朗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就在未公开行程的情况之下4号就前往了美国的核能研究重镇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去咨询专家学者的一个意见，显示出啊美方目前认为存在与伊朗之间可能会达成共识或者是深入讨论核议题的一个机会。
1: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说到了伊朗，再来看一看带着两个红领带的这一对活宝，也就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了。现在啊美国就说了以色列现在的间谍威胁已经可能会被升至为最高的级别，两个人不对付，电话里面一顿乱怼之后，现在是要下手了吗？
4: 是的、嗯、
1: 美国和伊朗就停战协议拉锯战啊，以色列的处境越来似乎越尴尬。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美国国防部认为来自于以色列的间谍威胁是日益加剧，现在已经要将其反间谍的威胁等级升到美国的最高级别、
4: 嗯、
1: 美国情报就报告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正在窃听致力于和伊朗达成协议的美方的谈判人员，这就引发了美国方面的不满和担忧了。
4: 是，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联想到前几天这个特朗普是直接去承认他对这个内塔尼亚胡是爆粗口这件事情、
1: 嗯、内塔尼亚胡也说对，确实是聊得有点不开心。
4: 没错，
1: 都不装了是吧
4: 都不装了。那么报道也称啊，长期以来呢其实美以之间，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啊都知道双方啊在从事这种间谍的活动，但对彼此呢是保持一种哎好像似乎容忍的一个态势。不过啊，现在有一些美国官员就表示说，以色列呢为了了解美方啊在与伊朗谈判中的立场啊，是加大了这种相关的间谍或者刺探的一个力度。那这些行为呢，在美方看来是已经越界了。
1: 嗯，是的，伊朗不是在和美国是不管真的假的，反正就是在谈。以色列说我没参与其中，我去窃听、
4: 嗯、
1: 我用窃听的方式来看。美国说你窃听什么？你只会破坏事儿，你是不是你都是骂了脏口的疯了吗？对不对啊？
4: 嗯、
1: 这特朗普自己亲说的这些话。那么据说啊，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以色列针对于美国高级官员的情报收集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一个部位，所以您说谁到底是谁的爹，到底会不会真的升级呢？反正现在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裂痕确实是越来越显露到水面之上了。
4: 是，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两句。欧洲啊，挪威是签了协议要加入到法国核组力量的倡议之中了。
4: 是的，那么现在挪威啊加入了法 国主导这个核贺组的一个倡议，两国是签署啊声称一个叫做纳维克协议的概念，承诺啊必要时双方将会相互提供军事上的支援。那挪威总理斯托尔就强调呢，协议呢是不会改变挪威和平时期不在本国或者说本土部署核武的一个立场，但是欧洲啊必须要为自身的安全去承担更大的一个责任。那值得关注的还有的是，据挪威本身的媒体报道，挪威日前呢是与法国呢在巴黎去签署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协议，并且是由两国防长共同代表签署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这个挪威的总理呢都是出席进行的见证。
1: 马克龙是在2026年3月份宣布法国的核贺组倡议，法国目前是拥有290件核武，超过80%是由潜艇发射的。倡议初始成员国包括比利时、英国、荷兰、希腊、波兰、瑞典、德国、丹麦，一共8国，挪威也是第9个加入的国家。泡泡玛特，我们来看一看马克龙和特朗普。现在啊，马克龙想出了一个奇招，说只要特朗普来了这一期，他就不会提早离开，因为我有绝招，就是旁边的这个豪华宫殿。
4: 没错，要用这个宫殿啊来留住他。那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呢，现在是正计划17号啊，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啊举办晚宴，来款待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报道也称啊，说7国集团峰会，也就是 G7 呢，将会在本月15号至17号呢，在法国东部的埃维昂莱班举行。为避免这个特朗普啊中途退场去返回美国，东道主法国啊还要试图利用这个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来留住特朗普。
1: 你不是喜欢金碧辉煌，你不是喜欢万人拥戴，你不是喜欢啊这个看上去是以气势恢宏吗？凡尔赛宫，我让你一辈子都可以凡尔赛，
4: 排场给你拉满。
1: 哎，就特朗普说，我主要不是为了开会的，主要是为了去这凡尔赛宫的，
4: 是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凡尔赛宫里的静听。
1: 太可爱了。好的，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也是非常快速的几条消息啊。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秘鲁方面，秘鲁的大选是开启了第2轮的对决，图片之中就是鹿死谁手在他们之中了啊。这将会决定10年来的第9名的总统的内容。当然，两名候选人都试图争取厌倦政治混乱以及更高犯罪率的选民的支持。
4: 没错，那这个秘鲁总统的这个选举第2轮啊，决选的周日，也就是在6月7号会举行了投票。那么两名候选人呢，分别是保守派的藤森惠子和前左派的国会议员桑切斯。那么在4月的大选的第1轮投票之中啊，藤森惠子和桑切斯的总得票率呢，都没能超过30%。那由于后勤问题和一些舞弊的指控啊，首轮的投票结果呢是不尽如人意的，也是加深了一些民众对秘鲁目前脆弱体制的一个不信任。
1: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

0: 的时候说了啊，要找中国直接来谈一谈对于中国禁止四名议员入境是不满的状态。
1: 没错，
0: 今天这是我们在本地的一个话题。
1: 是，
0: 还有两个消息，一个是跟健康有关的，就是阿根廷方面现在呢在扩大汉坦病毒的调查范围，现在希望能够捕捉跟传播病毒有关的相关的小动物了。
1: 是的，那阿根廷的卫生部还说啊，说调查团队呢是由阿根廷的国家实验室以及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去组成，下周呢是希望在这个门多萨省去展开。那团队呢还会布置陷阱去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来所有的样本呢在现场的实验室、完成一些处理之后呢也会被暂存于当地的机构，随后呢继续进行一些研究。
0: 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一看外太空。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航天员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让5名航天员进入到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进行到避险，并且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个小时。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航天员已经是返回了太空站，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内容。
1: 是，
0: 好的，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国际方面要跟您盘点的林林总总信息。还没有完，我们还有2个小时的本地的消息。新西兰和澳洲的总理来进行到会晤了，并且还谈到了中国，说认为中国的处罚是不妥的，要和中国直面刚。同时还要看到的是新西兰最新的军售问题，又是好大一笔钱呀。
1: 是，那我们就稍后一起来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澳新之间的新互动以及更多的具体消息。首先第一点，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美国批准了对于新西兰的2笔军售，总额是超过27亿纽币。美国批准向新西兰出售军用直升机以及鱼雷，2笔订单合计超过27亿纽币，交易最终还需要美国国会审议。新的就是我们新西兰的海军作战能力会因此而得到提高。
1: 是，那接着讲完这个军售或者说外交的角度呢，其实澳新啊最近有一次会晤，两国领导人之间呢出现了一个会谈。那新西兰呢是再次去强调啊坚守一个无核的立场，并且还会探讨多领域的一个合作。那此次双边会晤中啊，新西兰是明确它的无核国策不变。那澳新两方呢是就区域安全、中东局势、移民包括议员制裁等的议题啊是深入进行交流。目前呢两边的这个说辞呢是说双边关系啊是历史最佳的。
0: 没错，我们再来看到呢，其实在和阿尔巴尼斯的会谈之中也谈到

0: 了中国的问题。Luxon 是这样说的，说这一批议员窜台行程不能代表新西兰政府行政部门，说议员是享有所谓自由会晤相关人士的权利的，认为中方的反制措施是不妥的，表示新西兰准备直接就此事和中国展开沟通。
1: 是，那与此同时啊， Luxon 还对外表态说，在和中方交涉期间呢，新西兰方面还会继续去重申一贯奉行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0: 好的，我们一会儿细细的来说一下。再来看到的呢是行动党，行动党呢是推出了校服的改革方案，希望能够减轻学生家庭的支出。行动党将校服减负作为了竞选主张，他真的是太会找了啊！
1: 是
0: 限制专属校徽服饰的数量，开放基础校服选购的渠道，预计每家每户每一年可以节省250纽币。
1: 是这个新闻，我感觉等会儿我们聊的时候，曼姐应该会很有心得。
0: 对，这个校服确实是太贵了。
1: 没错，那下一条呢，也是跟教育有关的。目前啊，这个政府呢是希望追加6200万纽币呢，是用于在新西兰南岛啊去新建更多的教室、扩建学校以及校舍的翻新问题，去采用模块化的一个建筑模式呢，提升相关的建筑效率，来应对目前学生增长的一个问题。
0: 党派啊，我们来看2026年，今年是一个大选年，结果呢是引了一个争议。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啊，有国家党的议员走进校园发放带有政党标识的礼品，就是如图所示。
1: 是，
0: 那我们看啊，现在就被家长一顿猛批，说你这不是利用着未成年人开展宣传教育吗？教育部正在研判这一个行为是不是违反了校园中立的规定。
1: 没错，那讲了这么多教育的新闻呢，下一条呢是一个周末发生的事故的一个问题。那惠灵顿呢，现在是有一列这个通勤列车啊，是撞击这个缓冲器后脱轨，出现了6名乘客受伤的问题。那涉事的这个铁路线啊，是暂时由巴士进行一个替代。而目前呢，惠灵顿方面事故的调查工作已经全面的启动。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奥克兰有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奥克兰保障性公寓的楼内发生了伤人事件，2名伤者被送往医院，1名34岁的男子当场被捕，并且面临着伤人的相关指控。
1: 是的，那么周末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太平。那最近呢，包括基督城呢，现在也在进行一个相关事故的一个持续的调查。那目前呢，这个致命的车祸的调查呢，是遇到了阻力的。警方呢，现在是在公开呼吁寻找一些线索，呼吁市民呢去协助寻找事发时段出现的一个白色轿车的驾驶员。那具体的事发时段呢，我记得是在新闻中是在今年的4月份发生的。
0: 一会儿的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更多细节。如果您有线索，一定要积极的配合警方啊。
1: 是。
0: 再来看到的是发电的问题啊，企业现在面临着临时取水发电方案获得了初步的审批。那这个呢是对于电价有帮助，也能够保障供电，但是水位的下降将会破坏湿地和濒危的鸟类的栖息地，这一下子又吵翻喽。
1: 是的，而且呢，据说啊，此次这个要寻找这个类似于发电的这个问题啊，是要对南岛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湖泊，叫做这个普卡基湖呢去下手，所以呢就引起了广泛的一个争论。
0: 这不是舍本逐利吗？这是跟那关键矿产去勘探世界遗产地是一样的啊！
1: 是，
0: 你可以不要了，那未来新西兰的环境由谁来埋单？我们该付出多少的代价呢？
1: 没错，那最后一条消息啊，就延伸过来了，就是气候资金的一个问题。现在啊，多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啊，都是不堪气候灾害应对的一个重负啊，呼吁这个新西兰的中央政府呢，尽快出台一个长期的资金的分担方案。保险行业呢，也提出相关的一个改革建议。目前啊，政界对此的态度还是保持很谨慎的一个状态。
0: 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会跟大家分享的林林总总，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守定 FM99.4 以及我们各路的收听收看的平台。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见。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太难了。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4: Rac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ac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不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acing。
5: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给大家补充上路况以及天气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路况，每个周一都是这样子，也没有很堵车啊，反正不是高峰的时期，再加上天气还可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路上的堵车呢，只是说就是照常而已。从 Albany 一路到达 North Shore 之间全程都是红色的堵车，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出来，今天就有一点车多了， Papakura 一直到 Manarua 之间都是黄色的标识，过了Papatoetoe开始正式堵车，而它呼呼现在是堵成了一条红色的，这个叫做洪流大军啊，一直持续过了 Mount Wellington Ellerslie Greenland 之后有所好转，一直整体要到 Market Road 之后才会通畅起来。16号今天的表现不俗，只有在部分的高速入口处出现了红色的堵车，比如过了 Tiatatu 之后哈，在 Rosebank Road 上面有持续的堵车出现，还有呢就是 Green North Road 还有 St. Luke's Road 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主要的堵车是围绕到进入到 Greenhass 之前的路段，但是同样也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事故报告。20号我们看到今天从 Manukau City 出来，越靠近20号 B 就越堵车，但是整体来说堵车的车流是比以往都要更好的啊。那么今天呢，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反而是出现了车多的情况。
7: 是，
6: 再来看天气，接下来的这一周啊，天气应该都会是越来越降温，同时呢是小小有雨，但是主要是以晴天多云为主的。在整体的北岛今天啊，整体在西海岸线都会更多的降雨，东海岸线基本上已经是可以迎来和煦阳光了。在南岛方面呢，更多的也是在西海岸出现到较大的降雨概率，那么在东海岸线包括像 Christchurch 啊、 Birmingham 啊等等啊，全部都会是以多云为主。 Auckland 呢，今天将会是最后的一点点的这个小雨的尾巴哈，今天是以阵雨为主，最高18度，最低13摄氏度，明天的话是17度到7摄氏度，请注意早晚温差会出现到急降，所以明天如果您是早晚都会在外面的朋友，您会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凉飕飕的啊。
7: 接下来几天降温还挺明显，
6: 降温蛮明显，而且越晴朗越冷。
7: 是，
6: 那你看什么时候有所好转呢？周五的时候略微有一点好转，为什么？因为天开始阴了，一阴天了，这温度就能回升啊。首都惠灵顿今天我们看到也是小雨，最高16度，最低8摄氏度，明天一直到下到这周的周日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的，当然我们看到最高温度也是在持续的下滑之中。
7: 嗯，
6: 基督城
7: 是的，基督城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9度，最低温度是4度，其昼夜温差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明天呢，可以看到明天会是一个大风天，然后逐渐的呢会还是保持一个晴天跟阴天相互这种反复横跳的一种情况，而且其这个持续降温这个态势也很明显，包括到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三的时候，其最低温度呢就会变成2度，甚至在周四的时候就会变成1度。那么就提醒您啊，在这种昼夜温差的这种情况下呢，要注意添衣保暖。
6: 嗯，你看最低温度能达到0度1度还是比较冷的哈。
7: 是。
6: 还有皇后镇现在基本上明天后天都会是0度的最低温度了。
7: 没错，那么皇后镇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温度是1度，今天也是个阴天的天气。那在明后两天呢都会进入个晴天的状态，不过呢虽然是晴天，但它跟奥克兰很相似，也是温度会非常低，最低温度都是达到0度的状态。
6: 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现在您已经准备去到了南岛，准备什么滑雪啊这些那些的哈，现在的话这个路上的黑冰会特别的值得注意啊。
7: 是。
6: 那么大概从周五开始会有新一轮的一个降雨了。
7: 嗯，
6: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0点过后的0点31分以及中午过后的12点46分，最高潮能够达到3米，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6点36分以及傍晚的6点46分，最低潮是1米的样子。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5点11分。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特别为大家推荐到的依旧是格力空气能的热水器。
7: 是。
6: 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就开始来聊一聊新西兰啊，在中美之间可是受起了夹板气了。
7: 稍后见。
3: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8: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回来之后啊，我想先在聊这些国际纷扰大事之前，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多年我们一起合作的，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
7: 没错，
6: 它是什么呢？它是把动漫的这些元素和主题曲用交响乐的形式去进行到演绎，老朋友一定都知道啊 ，Anime Life 啊，这个是之前我们每一年做，每一次都是一票难求的。
7: 是
6: 这一次我们宣传期其实启动的比较晚，为什么？因为卖的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呢，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跟我们的华人朋友更多的来宣传一下这件事情哈。
7: 我在周末的时候还在 Instagram 上就刷到过他们的广告，
6: 就每一年出来，它的票卖的非常好，因为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国度的分界的啊，
7: 没错，
6: 对它的组合，包括这个每次办它的效果其实都是非常不错啊，
7: 是，
6: 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是这个Anime Life， 它是把大家从小到大听过的动漫的影视金曲，全部是搬到了交响乐的演绎之中，
7: 是，
6: 同时是在新西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教堂之中，
7: 没错，就是那个在奥克兰 Parnell 的这个 Holy Trinity Cathedral 是会震撼的进行一个开演。那么其动漫音乐会的时间呢会在6月27号的时候啊，而且此次呢会有奥克兰的交响乐团啊去倾情演绎，包括宫崎骏啊、鬼灭之刃啊、进击的巨人啊、咒术回战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动漫的相关的这种金曲，那全家呢都可以去登录去体验一下这种动漫或者说以前的一些这种动画里面带给大家的感动和记忆。
6: 对，反正我们之前去做，我看到都是这个全家老少一块去，孩子也很兴奋啊，然后呢老年人听的也是津津有味，因为毕竟交响乐还是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一个魅力的，
7: 没错，
6: 70后80后更是别说了，那简直就是一大波的回忆杀。如果您的孩子也是正在学习音乐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来感受一下，你看恢宏的交响乐用更让他们熟悉的方式去演绎，不再是只是古典的听上去好像晦涩的离他们很远，而是更多用他们喜欢的乐曲旋律去抓住他们的心和学习的一个兴趣啊，
7: 没错。
6: 那么这一次只有奥克兰这么一场，6月27号晚上的7点半钟，一定不要错过。那么应该还是有少量的余票的，也跟我们的华社朋友来说一说，可以上 animelife.co.nz 来订票。那当然了，如果手慢了的话抢不到，也只能说很遗憾。我到时候也会拿出几张票在节目里面给大家送一下，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都共同的这个享受一下吧，毕竟现在经济不是非常的好哈，几十块钱一张票没有很贵，不是那种演唱会级别，但是我认为是适合全家去出行的一场活动了。
7: 而且这个教堂我此前自己去体验过，包括它有一些相关的音乐会，其氛围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是呢，它如果此次呢去演奏一些平常我们听过的好像似乎很熟悉的乐曲，但是用交响乐的方式演绎出来呢，还有这种乐队啊、管风琴啊，还有包括一些声乐的演员的话呢，其体验会非常不同。
6: 我就这么跟您说，这是奥克兰景点之一，就这个教堂从它的外观，从那些非常漂亮的这个幻彩的玻璃上，
7: 是
6: 它的造型里边的内饰非常非常的值得您去探。如果您说我之前没去过，这一次想要去感受一下，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7: 没错。
6: 好了，我们的广告就说这么多啊，回来之后的话已经广告很多了，不好意思，回来之后呢给大家来说一说的是在国际之上的更多的变化。刚刚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关注到了，就是新西兰有4个议员已经是被中国制裁了嘛，
7: 没错。
6: 然后呢总理这一次在和澳洲的访问的行程之中，甚至还要表示说这都是他们的个人行为，我会跟中国直接沟通，都个人行为了，怎么不是他们自己跟中国打电话呀，你干嘛还要替他们去进行到出面呀，
7: 是，
6: 那这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这是跟你的国家行为有关的事情了吗？
7: 没错
6: 啊，我看到这两天不管是短视频也好，还是在官方的媒体之上，其实对于新西兰议员这算是第一次被制裁啊，可以说这个报道的比重幅度是非常大的。
7: 是，所以刚才我们在休息时间的时候，我发现有这个 YouTube 上的朋友啊说的这句话就非常的贴切，他是说啊，像这个中国方面呢，他制裁的是个人，那这个Luxon 呢，他一边说不是政府的行为呢，一边又出来站台，那不就把它上升成了政府的行为吗？
6: 没错啊，这不就是迷之操作吗？所以有朋友说迷之操作很多，问一个答不上来就是具体的一个理由啊。是 对、啊、
7: 其实刚好讲到这个目前议员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不包括这个澳新之间会晤的行为呢，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先跟大家讲讲关于这个这个类似于新西兰朝美国进行这种购买军备的一个问题，作为外交的开场。
6: 是，咱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新西兰现在有一个大的动作，就是第一个战备美国越来越明确了，现在已经不能说中新西兰是如此的中立，只能说我们夹缝里面求求生存，但是我们已经坚定的站到了美国的这一个阵营之中。你说以前你们就是五眼联盟，你们从来就没出过正面，没有，我跟你说。说新西兰做了很多的努力，
7: 是
6: 啊，就是为了保持所谓的中立。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当时查人权，包括当时说这个疫情的时候，新西兰的口吻和其他的四眼是绝对绝对的不同的，绝对绝对的，就是说有这个给自己的这个保命的意识是很强的。但是现在一切发生了变化。那图片之中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海洋直升机也是之前啊，这个 Judith Collins 在国会来演示的。你看他不是还挂了个蛋吗？那个蛋当时在演示的过程中还掉下来了。您说是不是特别不吉利啊？
7: 是的，没错。当时我在昨天啊看了一下相关的信息啊，现在美国是正式批准啊向新西兰去出口刚我们图片上看到这个 MH-60R 直升机以及配套的设备。那据美国说这笔军售的价值呢是$150亿，折合相当于26亿纽币。而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啊，前国防部长 Judith Collins 和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啊就公布了这个采购的计划。那计划是要引进5架的这个海鹰直升机来替换现役的新西兰的海上直升机编队。那值得关注的其实就是我此前啊一直都看到这个直升机的样子，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它更像是它更不是那种很强的那种武装直升机的一个设计，
6: 它主要是以搜救为主的，
7: 是的，
6: 搜救巡逻，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替海鹰直升机去说的，
7: 没错。
6: 但是我们说新西兰花的钱，我认为这个军购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新西兰是一个冤大头。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我们采购了5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
7: 是
6: 同样的这一个型号，你知道咱们说印度好了，印度花的是我们新西兰一半的钱，
7: 是
6: 啊，我们折合下来来看到的花的这个美金差不多是2个多亿。那像这个印度只花1.1几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澳洲的话是8000多万，都没有上亿一架。你再看看韩国是6000多万一架，都是 MH-60R 的海鹰直升机，没有差别。那你会说，那为什么新西兰就是得付那么多呢？宰我们，我跟你说，这里面一定有被宰的地方。
7: 是的，
6: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新西兰我们的整体军事薄弱，所以从什么人员的培训呐、什么基地的维护建设又都是要多花钱的，这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是这里面你说有没有一些见不得光的、多花了的、被人宰了的？肯定有，
7: 没错、
6: 啊、
7: 其基建和这种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啊，反而也会变成这里面的一个大头之一。那还有说法呢，我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就说这款直升机啊，其机身是长度近20米的，但标准呢可以配置3名的机组人员，最高飞行时速呢可以达到333公里。那值得关注呢，就是这个直升机，刚才我提到了，它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它更像一个救灾型的直升机，或者说运输型的。那么其实呢，它是被证实可以搭载相关的武器系统的，包括了像 MK54 反潜鱼雷，以及空对地导弹，还有机载机枪，甚至一些更加先进的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的。
6: 是，新西兰用途的目的是我们是救援用的。但是它是具备着可以配备着杀伤性的武器的，
7: 是，
6: 也就是说它随时可以转性，可以变化它的一些用途。当时呢 Judith Collins 他现在已经不是国防部长了，为什么人家另谋高就了，去到了自己可以独霸天下的另一支了啊？
7: 是
6: Judith Collins 当时就说，新的机型将会帮助新西兰打造一支具备实战能力、可协同作战的、运营的稳定的核心的一个机队了。当然这个可以提高我们的救援能力、也可以提升军方的作战和战略的威慑的能力。 MH-60R 海鹰直升机完全契合新西兰在防务方面的需求，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推进澳新联军一体化的一个建设。
7: 是的，那当时 Judith Collins 还提到啊，说该机型呢是综合评估后的一个最佳选择，而目前呢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另外7个国家都已经列装，那新西兰也不能落后。列装后呢会显著增强新西兰海军的一个打击和防御上的一个实力。那 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美国国务院啊，在当地时间周五啊，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就说此次军售呢，也能够确实提升新西兰应对当前及未来一些军事威胁的一个能力，去强化新西兰本身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安保水平。同时啊，美国国务院还单独批复了另一笔的订单，就是批准向新西兰出售刚才我们提到的可以挂载在海鹰直升机上的这个鱼雷，其交易金额呢也有6900万美金之多，是折合大约1.19亿纽币。
6: 整体来说，新西兰现在就是在国防的投入之上，其实越来越多。海鹰这件事情从年头炒的，从上半年就一直炒到了，从去年就一直说到了今年，其实也都是这几架的海鹰直升机啊。但是你看它的交付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批准了，就是新西兰付了钱，这个流程是什么？新西兰确定了要买，跟美国之间敲定了合同，好，我们要付款，付款，预付，付付完之后，美国要帮你生产，生产到最后什么时候拿到手中，我觉得还不一定。
7: 是的，
6: 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有这个记忆啊。去年的时候 ，Judith Collins 反复的拿出了这个小模型，跟大家来说，我们要增加国防，我们买了海鹰，引以为傲。那我们看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些海鹰直升机？
7: 是的，
6: 啊、那个时候咱们再来讨论。
7: 没错，而且同时啊，刚刚我们提到关于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说法呢，现在是将上述两项军售方案是已经通报了美国的国会，那其交易的最终生效啊，仍然需要获得美国自身议员的或者说国会的审批。
6: 没错，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在这一个周末的时候 Luxon 也是去到了澳大利亚啊，阿尔巴尼斯和澳大利亚的和这个新西兰的这个 Luxon 来见面之中，表示啊，又谈到了跟 AUKUS 有关的话题。那么新西兰总理是明确的表示新西兰的无核立场保持不变，而且在他任职总理的期间绝对不会做出调整。这件事儿也是巧妙的回应了我们的新国防部长 Pink 在上周所提出的，鉴于澳大利亚计划依托 AUKUS 协议采购3艘核动力潜艇，那两国就此展开沟通交流将会有所帮助。当时 Pink 还表示，我们可以考虑考虑这种核和那种核的不同，引发了大家的轩然大波，怎么着要变了啊？总理说没变没变没变啊。那澳洲也是表示理解新西兰，
7: 是的，
6: 理解新西兰。
7: 澳大利亚是这么说的，尊重新西兰的无核立场，而且在澳方列装这个核动力潜艇之后呢，也会在充分尊重新西兰主权的前提下继续去开展一些合作。那当时啊，在这个两国元首会面的时候呢，这个阿尔巴尼斯啊还形容啊，这个目前跨塔斯曼海的这个双边关系呢是充满一个轻松打趣的一个氛围。同时啊，两位领导人呢还在围绕一些彼此国内之间的相关言论啊，是保持一种谈笑互动的状态，所以似乎现场呢是显得非常的这个轻松的。那此次呢，澳新领导人的会晤呢，主要是在这个 Queensland 这个区域是落下了帷幕。而同时啊 ，Luxon 也是称当下呢是澳新双边关系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6: 好，我们来看双方也是发布了会后的联合声明，重申了各项战略立场，并且敲定了未来一年的合作重点，主要围绕着经济韧性、深化防务合作两大方向啊。声明同时指出，燃油供应链的中断带来了诸多的挑战，两国正在合力降低负面的影响。同时还表示，太平洋地区所有的国家及属地和平、稳定、繁荣是紧密相连的。
7: 是的，那么在全球议题的层面啊，两国还对这个最近中美的这个元首的会谈啊，开展这个对话是表示极大的一个欢迎，强调啊要管控一个战略上的分歧，同时要缓解贸易的一个紧张局势。
6: 不过我是个人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暗含了，就是其实 Pank 他是一个新任的国防部长，他在相会之上的表述其实就代表了未来新西兰的一些战略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坚实的和美国合作，现在和澳洲之间来到历史，这是 Luxon 的话啊，和澳洲来到历史最高的一个水平，无疑就是我们和澳洲的战略将会更加的紧密的配合，对不对？虽然也都一直是亲密无间，但是紧密的配合。那这些配合主要是彰显要夺回在南太平洋这些岛国之中的一个影响力，奔着谁去的，对不对啊？未来的话将会参与到更多的自由航行，请问是跟着哪个目标有关？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中国对于新西兰的耐心不多，开始敲打你是很明确的一件事，就是已经嗅到了你未来转向的目标。你越是淡化，我没变啊，我没这个没那个，那你就不会站出来试水了。如果说 Pank 当时对于核的问题有那么一点点的松动，是他个人，要不就是他不专业， 要不然就是他在试水，试出了政府好马上紧急的去进行了救火，
7: 是
6: 对吧？如果是紧急救火是试水，我只能说是政治的勾心斗角、
7: 嗯、
6: 如果是 PANK 真的可以拿核的问题随便来变动变动、
7: 嗯、
6: 在相会之上还随时可以大放厥词，那我想说新西兰是一个悲哀，因为你选出的国防部长是一个嘴上根本不牢靠的人，
7: 没错
6: 对吗、
7: 嗯、
6: 他的不专业更可怕，你不要觉得把他放到一个个人行为，就跟那几个议员是一样的、
7: 嗯、
6: 什么个人行为胖克说错了什么的，他是一个国防部长他就不能说错了，他要是个外交官他能说错吗？
7: 他身在这样的要职上他就嘴上必须有个把门，
6: 这是很敏感的核的问题、
7: 嗯、
6: 对不对，涉及到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
7: 嗯、
6: 战略的方向的问题，这都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做国防部长连这点底线都不知道还在那边啊这个信口胡来的话，那就是不配做这个位置啊，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人做这个位置啊，那是不是代表，那我深入的发酵一下，那是不是代表你国家党没人了，你选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国防部长出来啊，
7: 是的，
6: 你的国防部长都是如此的跃跃欲试、
7: 嗯、
6: 对不对，他都有这些小心思想要在这个里边对不对夹带私货，
7: 夹带一些私货，是，
6: 那你我怎么能够确认国家党你现在真实的想法是这样，只是说现在舆论让你不得不去再去重申我们无核不会变化的，在我本届的任期之中不会变化，那哪一届会变啊、
7: 嗯，
6: 工党会变，我觉得如果工党和国家党，我反而觉得是国家党更会变，
7: 是
6: 在无核方面的一个退让，对不对啊？
7: 没错，
6: 这个更可怕，对不对？你还替他们维护，还四个人都是个人行为，那你出来你说这话也不专业。
7: 对，你站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算是代表政府的一个角度了，
6: 这个话外交艺术咱们做个普通人都知道了，这是他们的个人的一些行为、
7: 嗯、
6: 但是我们新西兰要重申我们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变，这事儿不就了了吗？
7: 没错，
6: 但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你非要我说这是他们个人行为，但是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处理非常不妥，我得跟中国来聊一聊。
7: 嗯，那它就变成政府层面的问题
6: 了。那你不就政府层面的问题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一说这话挺愤怒的、啊
7: 嗯、
6: 就是觉得替他们的专业素养着急。
7: 没错，所以呢，我们在 YouTube 频道里面就有专门的朋友说、
6: okay、
7: 说不专业才是最可怕的，就怕这个。
6: 这个最吓人了，
7: 啊、是
6: 证明咱们没人用啊，用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瞎说。
7: 嗯
6: 那怎么弄啊，对吧，这不是致命的问题吗？
7: 确实，
6: 我们要知道新澳之间其实讨论的还不止于只是在外交国防的问题、
7: 嗯、
6: 而且你看刚刚所说的深化防务，防务谁啊防务谁
7: 这个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
6: 刚刚有朋友留言是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南极的企鹅
7: 和
6: 纽埃
7: 的
6: 椰子
7: 蟹
6: 有人就会说了，新西兰提高国防为了防谁啊、
7: 嗯、
6: 澳洲吗说唯一就是澳洲来打你你啊，
7: 没错，所以刚好说到这个话，其实在此次这个会谈之中啊、
6: 嗯、
7: 他们还谈到这个税收的一些问题，
6: 是
7: 当时就有记者、啊、专门去问及这个 Luxon 是说关于这个新西兰财政部长 Nicholas Willis 此前的一些言论的问题，当时啊 Nicholas Willis 就曾经调侃过澳大利亚的民众啊可以去移居新西兰，那理由啊是澳大利亚当地啊是不征收理由是新西兰当地是不征收这个资本利得税、
6: 嗯、
7: 而且通胀水平啊更低，那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他还借机去批评过这个新西兰的工党，而且还直接去说阿尔巴尼斯的政府呢也没有实兑现这个扩大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范围的一个竞选承诺，还要以此去警示选民。那对此啊 Luxon 就解释说 Nicholas Willis 的言论呢是源于新西兰国内长期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讨论，那阿尔巴尼斯呢对此是不会不以为意的。
6: 我在这边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Luxon 见到了阿尔巴尼斯自己心虚，
7: 对，
6: 他也知道啊这个 Nicholas Willis 说了很多澳洲的坏话，
7: 是
6: 所谓的坏话就是第一个你看澳洲又有资本利得税，我们新西兰没有，你们都来新西兰，对不对啊，阿尔巴尼斯弄了资本利得税但是他也没有搞好，你们都来新西兰，对不对啊，我们的通胀更低，他们澳洲的经济更差、
7: 嗯、
6: 你在家里面说了人家的坏话， Luxon 见到了阿尔巴尼斯先煮捅到豆子，说对对我认为他就说的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就是源自于新西兰国内长期的政策讨论而已，你这个老阿你别往心里去，
7: 别人还没问呢自己先全招了啊！
6: 阿尔巴尼斯一耸肩说 I don't care 是不是啊，这个无所谓，真不 care 假不 care 我不知道，
7: 嗯，
6: 反正我是觉得 Luxon 一到这种场合就有点心虚，
7: 而且阿尔巴尼斯我看了他这个对话的这个记录啊，阿尔巴尼斯当时他不仅表示说哎无所谓啦，他不太介意，而且他还打趣到澳新之间的体育界的人员往来是非常频繁的，而且也有不少新西兰人呢也来澳大利亚定居，还称啊他说愿意为新西兰全黑队球员的赴澳居留申请啊是要开通一个特别的审批的绿色通道，
6: 我看你们俩就是塑料友谊，
7: 对，
6: 坐在一块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对啊，不 care， 没事，这不就是两个绿茶斗法吗？对不对？哎呀，那个我们那个财长之前说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那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讨论，不是有意真的说你们这么差啊。澳洲说没关系，反正你们人来的多嘛，对不对？
7: 你们人来的多，然后你们这个体育的这个明星什么什么全黑队球员，他们赴澳的居留申请，我也可以给他们特批一下。
6: 龙井遇到了铁观音，好可怕，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两个人就是开玩笑似的说出了这一番的茶言茶语啊，甚至呢，阿尔巴尼斯还说这个啊，财长还我们新西兰财长不是被点到了吗？他还说，他说哎，能够在这种调侃的这个气氛之中，就觉得还挺开心的，自己成为了其中的一个爆梗
7: 啊。
6: 说目前呢是有63.8万新西兰人定居在澳大利亚，说新西兰境内仅有9万名的澳大利亚的居民，同志们，我们新西兰一共才530万人，有六十三万人都是定居澳大利亚，10%吧，对吧？
7: 嗯
6: 啊，好，然后呢，说这个双方能够在一片祥和和这个幽默的状态之中完成了彼此的对谈，还是证明我们的革命情谊是无比深厚的。
7: 是的，那新西兰呢，此次也是在不断的去坚守啊，就是坚称他的这个无核立场。那关于这个目前澳大利亚的一个态度呢，阿尔巴尼斯是这么回应的，说澳大利亚是始终尊重新西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做出的一切的决定。
6: 嗯，就是你爱来不来。
7: 嗯，
6: 我的解读就是你爱来不来，
7: 是的，
6: 对不对？本来也是我们美英澳之间，你新西兰要加入就加入，不加入第二支柱也就不加入，
7: 是，
6: 但是我们肯定是第二支柱了，对吧？第一支柱人家也没想算上你，你就无话就坚持吧。
7: 是的，而且在这个记者会后啊，
6: 对对，
7: 其实还有很多人都问起了关于目前澳新双方政府都遇到了这个小党派崛起，一些移民以及包括这个移民的议题。
6: 嗯，
7: 那其中呢，就是特别点到了像新西兰的这个优先党啊，以及包括澳大利亚的这个 One Nation 党。那上周当时就有民调就显示呢，澳大利亚的 One Nation 支持率啊已经超越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工党。那该党的领袖啊，这个 Hanson 也是宣称自己具备一个领导国家的能力。那对此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新西兰的优先党的民意支持率呢也是在持续攀升的。就谈到这个话题呢，还有包括移民的话题呢， Luxon 就表示啊，说部分的民粹势力啊是刻意去炒作一些移民的问题，而这只是一种投机的政治手段。
6: 谁是民粹的力量？
7: 嗯，
6: 谁在炒作移民的问题？
7: 感觉又在不断的点了。
6: 那黄油鸡海啸是不是有些党说出来
7: 的？
6: 你是不是在报复老皮啊？
7: 没错，
6: 哎，真是的哈。同时呢，还有私下的来谈了中方对于4名新西兰议员实施制裁一事啊，这个问题的也是在记者会之上被直接怼脸问到了。阿尔巴尼斯说，澳大利亚会在适合的时机来进行到外交的交涉，帮新西兰说说话，
7: 是，
6: 并且重申澳大利亚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改变的。那 Luxon 呢，他则是表示中国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妥的，他们都是个人的一些行为，自己呢将会寻求和中国直接对话的一些关系，
7: 是，
6: 并且还举例说新西兰之前啊响应了澳大利亚的呼吁，对约旦河西岸3名极端定居者实施制裁，相关的举措合理合规，这也是两国协作合作的体现。
7: 嗯，
6: 啥意思呀？这个举例我都没看明白。
7: 是，其实我也没有看明白他这两个举例之间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逻辑联系。
6: 是，
7: 那这个 Luxon 还透露啊，他说新西兰呢会直接与中国方面啊去沟通这个议员制裁的一个相关的事宜。那目前呢是暂时没有收到任何中国方面撤销制裁的一个消息。
6: 那不可能，
7: 对，
6: 都已经跟你明确说了，这件事情的逻辑是先是由新西兰的媒体爆出来，中国制裁了4名窜台的议员，
7: 是，
6: 然后同时说中国方面的交涉是说，如果你愿意道歉或者以某种形式来正视这一个错误的话，是可以有的商量的。
7: 是，
6: 结果一天的发酵，那议员都站出来说我光荣，我骄傲，我捍卫民主，我自由，对不对啊？但紧接着第二天，中国以官方的形式正式的发文官宣，都发文官宣了，您现在还想要中国去撤回，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件事儿。
7: 没错，
6: 刚刚 Luxon 的举例无疑就是说，你看我支持你阿尔巴尼斯，当年你们惩罚这个制裁约旦河西岸的3名个例，我也是跟着你一块做 做了。对，你是一个国家的总理，你应该自己去判断，而不是拿出来一个谄媚的，我就是为了跟你澳大利亚同步，所以我去制裁。这根本就是
7: 旧账，
6: 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破的例子，
7: 是
6: 好不好？我们制裁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不对，
7: 嗯，
6: 我们并肩在一起去制裁他，而不是因为我追随着你，对不对？响应了你的呼吁 ，Luxon 的原话，我们响应了澳大利亚的呼吁，对于约旦河西岸三名极端定居者制裁，那证明我们没有脑子嘛？就是澳大利亚说制裁他。
7: 那就跟着
6: 你们跟我一起、
7: 啊、
6: 我就跟着一起了，
7: 就感就是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新西兰怎么像个跟屁虫似的，对，
6: 而且是他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个跟屁虫，
7: 是的，
6: 对吧、嗯、就是你作为一个外交方面的重要的元首、
7: 嗯、
6: 你应该即使是跟屁虫了你也不要把他说成跟屁虫，
7: 是的，
6: 是这样子、嗯、对吧，
7: 这也是你国家的脸面嘛，
6: 对
7: 呀、
6: 啊、
7: 嗯，那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在6月5号出访澳大利亚的时候啊，这个 Luxon 呢当时就是罔顾客观事实，是反而去指责啊中国方面对于这四个议员的制裁呢，或者说这个正当的反制措施呢是不妥的，他还表示啊说新西兰呢是准备直接就此事啊要同中国方面去展开沟通，所以有这分析人士就认为现在 Luxon 其实是在刻意玩一个概念游戏，就辩称这批议员的窜台行径行程啊是不能够代表新西兰政府行政部门的，同时呢又去妄称这个议员呢是享有所谓自由会晤相关人士的权利，但是同时呢又把自己作为政府的这个立场来说呢又摆到了台面之上。
6: 没事，如果 Luxon 真的能够直接跟中国对话，并且让中国并且在自己不改变的前提之下让中国、
7: 嗯
6: 中国撤销了这个制裁，我未来的连续三届大选全部都会投他，真的真的就是这么说，就是咱们这证明他就是有能力有魄力，一个人有野心没有问题，一个人能够说出一个这个大的目标没有问题，他能够实践，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试金石，如果可以的话我仅代表我们家的5、6、7、8票做出以上坚决的一个决定，
7: 是
6: 好不好啊，我们拭目以待到底会不会对于撤回，我是说你前提什么都不改变的前提之下哈、
7: 嗯。
6: 好，我们进行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接着聊新闻，
7: 稍后见。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7: Res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g。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12308。
18: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互动。有一群的朋友是这样说的，说新西兰各区医院配备的直升机搜救功能就够了哈。
5: 是。
4: 他说的那个搜救是比方说太平洋岛国发生什么问题搜救的啊。然后说买美国海鹰可以买几架医院的直升机，反正你就说值不值。我是认为啊，新西兰国防是可以缓慢的去走的，但是像这种装备就跟咱们换手机是一样的。你永远都换不到最新款。
5: 是的。
4: 啊，你永远都换不到最新款。我甚至都觉得像菲律宾那种买点二手货也未尝不可。就是可以把价钱拿下来。
5: 对。
4: 啊，这个东西就是新西兰现在钱不够多，就应该掰着瓣的话，就应该省着钱的话，就应该考虑我们真正应该扩充的是什么。我认为如果在大装备的面前，我们更应该的是更好的建设人心和基础。
5: 是。
4: 国防军有没有对于自己的自己的收入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不满意？你即使美国福特号又如何，你该马桶堵了马桶堵了，该失火失火，该在上面很疲惫很疲惫。为什么这两个事故其实都代表着上面的人超长时间来进行到执政工作，是非常已经难以抑制住人心的。以前咱们说对吧，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人心才是打，如果真的是要打胜仗，才是关键的核心的一个基础。
5: 是。
4: 如果说你减了国防军的待遇，你对他们不重视，让他们住在发霉的屋子里面，动不动一淹水他们就汤脚面，你这边给他们弄海鹰五架有什么用啊？
5: 对的，而且
4: 对不对？
5: 就是我们就说嘛，就是说装备后面操控装备后面的那个人是人，
4: 是
5: 对，所以人才是最重要的点。而且同时，现在新西兰的政府不断的说我们各方面都缺钱，这个砍那个砍，然后民众对此也有很多的比如说不满，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建议。那对此呢，其实我的看法就是觉得你可以把一些大的装备，就是说这么昂贵的装备的这些钱是挪用一些的，或者说调整一下，把它改成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相对二手一点装备，或者说其他一些能够比较性价比的东西。
4: 你必须要买你买更好有性价比的东西，而不是说美国想要卖给你什么东西。
5: 是的。
4: 这就是我的概念哈。还有一个说啊，这个什么打击能力呢，说乌克兰几乎没有海军，用无人机驾驶设备就把俄罗斯带着航空母舰的海军打回到老挝了。这就是一个显著的问题。如果举到俄乌的战场之上，咱们就说无人机这一块啊，中国无人机和美国的无人机，人家为什么在淘宝上都要自己去下货下订单，不就是因为美国又贵又是达不到它的使用说明书，中国这边反而是平价同时又是性价比之王。未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提高，有意要去提高自己的国防的能力的话，我们考虑的就是我不管它是哪一个国家的军事装备，我要最高的性价比，真正能提升我的作战能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进贡的方式了，我就是为了花这一笔钱去站到了某一个阵营之中，我自己掰出了省老百姓财各个政府部门的钱，我拿去买这个东西，你告诉我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嘛？
5: 是，
4: 对不对？你主要想用它来干什么嘛？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有没有替代的更便宜的方式。
5: 对的，
4: 对不对？那你跟他说东，他跟你说西，所以这件事儿是很难讨论的
5: 没错。
4: 好，我们在这个进整点之前的话呢，我们再来说一条消息，其实也是跟国家党的一个议员有关的。
5: 是的。
4: 那说到的呢是新西兰的这个 Wairarapa 选区的一位议员，他的名字呢叫做 Mike 啊，巴特里克。他在走访辖区内的多所学校的时候，是向学生发放了图片之上的这些
5: 礼品
4: 的包括了什么手提袋、笔记本、减压球、餐盒、薄荷糖，所有的物件全都是包含着国家党的标识、议员的个人信息，还有 众议院的一些徽章，那这个说法啊，也是让家长很反感的。
5: 是的，新西兰教育部表示啊，学校是可以开设政治相关的课程，普及政治知识，但是啊，校园内是禁止开展任何政党的宣传、竞选的造势以及商业广告类的活动。那对此啊，也是有家长对此对他这个形式啊，就感觉非常的不满。那么巴特里克呢，也就是这位议员呢，他是辩称啊，说此举并非一个竞选上的宣传，只是借学生及其家庭啊，向辖区的选民去公布自己的一个联络方式。
4: 嗯，有孩子呢就带回了满满的两袋议员的周边的一些礼物，同时社交上媒体上有照片显示，有一些餐盒就是礼品被直接扔到了垃圾桶之中啊。嗯、有家长就说，认为政客是不应该走入到校园，借着未成年人去进行自我推销的。
5: 是的，那么还有一位家长表示。是啊，说去年孩子把这些政治宣传品带回家的时候，自己也是十分震惊的。他还提出啊，孩子当时并没有达到一个选投票的一个年龄，也无法真正去理解各政党之间的一个主张。政客呢，不应该去面向低龄的媒体啊，去做一个相关的推，低龄的群体去做一个相关的推广。
4: 没错，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个话题啊。如果您有想要发表的意见的话，欢迎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们。在这边呢，也给大家把我们财经方面的数字来补充一下。
5: 嗯、
4: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在财经方面啊，今天呢，国际的油价还没有开盘，价格停留在90.54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呢是4365.30美元每盎司。美股方面的表现啊，现在也是没有开盘的状况，但是在收盘时，道指呢是下跌1.35%，标准普尔下跌2.64%，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18%。有人会说，为什么跌得这么惨？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是几经变动，
5: 是。
4: 看的停战没有到来，但是看到的反而是相互搏火的状态啊。欧洲呢，我们看到 DAX 指数收盘时是下跌0.75%，富时指数上涨0.07%，CAC 指数下跌0.32%。再来看到的是上证收报的时候是下跌0.74%。好，我们看汇市，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只有1:3.91，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纽币对人民币跌得非常非常的猛
5: 啊！是啊，跟上周就已经感觉很低了。
4: 上周咱们还能擦着4，现在基本上是3.9这个样子在擦边而过了。好、
5: 嗯，
4: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啊。回来之后的话，继续是我们的我爱纽西兰，进入到有话慢慢说。当然，今天还会有我们的张议员免疫连线时间。
5: 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6: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8: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情远国际物流，
8: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9: 找情远国际物流，
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0: 杜姐，忙啥呢？
1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1: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7: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Jackson 也是表示将会寻求和中国的直接对话。
1: 是。
0: 再来看到的呢是竞选之中啊，行动党将校服减负作为竞选的主张，限制专属的校徽服饰的数量，希望能够减轻家庭的支出压力。
1: 是的，那么下一个也是教育方面啊，现在6200万纽币呢是希望啊政府投向南岛来扩建相关或者翻新相关的教学用房，扩建学校以及校舍的问题。
0: 嗯，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同样也是跟竞选有关，有国家党议员走进校园发放带有政党标识的礼品，被指利用未成年人开展宣传，教育部正在研判该行为是否违反了校园中立的规定。
1: 是的，那么在周末时候啊，是发生了一个铁路事故的，那惠灵顿的列车啊当时脱轨导致6人受伤，那线路呢现在是临时改线运营，而事故的调查工作已经全面的启动了。
0: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奥克兰发生了伤人事件啊，持刀伤人案发生在奥克兰的一座公寓楼之内，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一名34岁的男子当场被逮捕，并面临伤人的相关指控。
1: 是的，下一条信息呢也是跟案件有关啊，基督城一个致命的车祸的调查案件现在是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阻力，那警方呢也是征集涉事的车辆的线索啊，呼吁市民协助寻找事发时段出现的白色轿车的一个驾驶员。
0: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是环境的保护重要还是电费的下降重要？现在啊是有一个企业临时取水的发电方案获得了初步审批，可以拉低电价保证供电，但是破坏了我们的自然环境，水位下降会破坏湿地和濒危的鸟类栖息地，于是也成为了争议的一大核心。
1: 是的，那么讲到环保啊或者能源相关的信息呢，现在也有气候资金的新闻啊，就是地方政府啊现在是呼吁中央政府要明确一个气候抗灾的资金的一个机制，那目前呢政界对此啊依然态度非常的谨慎。
0: 好的，非常感谢您来关注到的是午安纽西兰，我们持续的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欢迎相关的话题可以参与讨论之中。接下来将会是我啊这个张议员的民意连线时间，
1: 稍后见。
2: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3: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4: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5: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7: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9: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

0: 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每周一和大家来固定见面的依旧是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欢迎卡洛斯，欢迎您。
3: 大家早安。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开始我们的访问之前刚刚好说到了一条话题，就是在 Varropa 这个选区的议员 Mike 他是带着自己的竞选的一些小礼物走进了校园之中，然后现在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包括有学校就指出或者家长指出，这应该是一个很中立的地方，不能向未成年人去灌输所谓党派这个单方面的一些声音。我很想知道作为一名选区议员我们的这个张博士是怎么看。
3: 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些我们叫宣传的东西其实在国会里边有一定的规定的。
2: 是的。
3: 他不是来宣传我们自己的政党还是宣传我们自己。他的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给人家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我们联络的一个方法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其实我们的那些可能说是礼本里边还是那些我们说他们可能说宣传本嘛，其实就只有我们的名字我们办公室的号码跟我们办公室的地址其他东西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你不会在这些东西里边看见说什么选我啊还是投我一票这些好后啊这些字眼是没有的。但当然我觉得不同学校会不一样啦好像我们有的学校当然我觉得Carlos 我们还是会有点介意我们怕因为其实学校他们会希望保持一个中立吧他们不会说我不想偏向任何一个
2: 政党而且因为它是一个未成年人的一个咱们说集聚地所以他是不是不希望在他们未定性未进入到选举里面
3: 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再想一下其实我们这些东西派给这些未成年的人士其实对我们的选举没有什么好处
2: 为什么
3: 因为他们都不能投票
2: 但是他们可以拿回去给家长
3: 对他们拿回去家长但是他们不对我们的选票啊还是我们的选情有什么的影响很多时候是可能会给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学校可能偏向哪一个政党的话有一些家长我可能不高兴他们觉得我还是觉得学校一个比较中立一点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其实我这3年里面我也知道学校其实不是什么很中立的地方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偏爱啦他们会有些觉得有些政党会比较他们站在他们觉得会站在他们的那一边所以他们跟他沟通比较多一点但是好像我的东西有时候也是要看学校喜欢不喜欢或者我其实我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些宣传本吧但是不是所有东西我都会带去学校或者有时候学校说Carlos 你带一些东西来就是给小孩子开心的话大家要知道在我选区我们有很多那些叫压力球吧那些 stress ball 吧
2: 压力球
3: 还是有一些小的问句那些东西学校会觉得Carlos 你带过来没有关系你就分给小孩子由他们一起去玩一下有一些学校要跟我说Carlos 其实我们选区的学生可能比较资源比较少一点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文具啊还是一些水樽那些的 water bottle 的东西你们可以就是破发一点给他们他们都有时候会有所以我觉得其实看每一个学校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然后重点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意思我们是把这些东西过去跟他们说你投我一票你不去继续投我一票其实这个就可能会有点过了这个
2: 那不是就是做得很隐蔽而已吗你如果真的是觉得他们没有笔没有尺子没有文具没有水杯你们直接买水杯给他不是便宜吗
3: 但是也要知道我们在国会里面每一个开支要有它的一定的规定好像我刚才说这些用本的一个用意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议员是哪一个人你要知道怎么样去找到他们所以才会弄这些东西出来因为意思说但是你反过来说刚才说Carlos 你用这些什么都没有认识的一个文具啊还是水樽给他们可能会更好吗对站在你的国度可能会更好但是反过来说人家会可能说是我贿赂他们是去买票我们就把一些东西带过去然后把那个票买过来所以其实你怎么样做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去看这个东西
2: 明白
3: 所以我最重要是自己的心态有些时候是 对理想派，不一学生也不一定要啊。
2: 嗯、
3: 你不是你给他，他们就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拍不同的东西的。有些时候我也会避免这个状况。我可能我拍的东西是真的在国会里边拿出来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我自己的一个名字。但是好像有些有什么阿里球啊那些，他们会有，有小孩子也很喜欢拿了之后，他们就拿回家了。
2: 明白 ，OK， 我觉得你解释非常好哈，相信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挺能够让大家去接受到的一个回应。既然我们非常打开了话匣子，我也很想跟你讨论一下，就是说关于新西兰想要去提高自己在国防的问题之上的，因为这个跟我今天想要问到的财政预算案很有关。我们大概的浅浅的聊一下好了。你是如何看待新西兰会增加或者是重点的去发展国防的问题的？
3: 对于国防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专长，说真的，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其实我要了解了一下，或者在我选区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们的海军啊、陆军在那边，我们有跟他们聊过一下，其实他们也会一直跟我们说他们的装备其实已经有一些老化的一个状况，然后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可以保护到他们的安全，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说哎，你们可以把那个预算增加吗？因为这个其实每一次增加国防的预算大家都会觉得很敏感吧，他们会觉得哎，其实有很多地方需要不同的基金不同的投资，为什么要放在国防上面？
2: 对啊，
3: 特别是我们新西兰其实
2: 警方也觉得他的设备不够啊，医生也觉得他们的人手不足啊，
3: 所以其实应该说每一个部门他们都会觉得他们自己比较重要一点，所以他们也希望他们的投资，但是国防来说大家这很多市民来说就会觉得哎，这个其实对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因为 你放在医疗我有感受得到，你放在教育我会感受得到，你放在国防里面他们会觉得好像
2: 谁会威胁我们，
3: 对，然后就他就说你增加了，好像现在美国会跟我们说哎，你增加了好像也不够，
2: 对，
3: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空军也是没有飞机啊，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的话，他们会觉得哎，有需要嘛。但是其实当我去，因为之前我不是去了那个印度嘛，那边其实我有跟我们新西兰的海军那边有沟通过，我们要去探望他们，其实他们有很多时候这任务不只是在国防那边的。
2: 我们在印度还有海军，
3: 我们海军到处走。我们的海军会到处走，那一次就是刚好他们在印度，所以我们就
2: 所以你在印度的时候见到我们的海军，
3: 他们就光停在那边，我们就马上去，因为对他们来说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三个月在海上边，有时候他们要挺孤单的嘛，所以作为议员就是去的，我们当然要给我们的 海军打一下气，所以其实我也要问他哎，其实我们大概是做什么东西的，为什么我们要需要很多不同的装备，当然他们会去不同的国家，就是把我们的海域保持一个安全的一个状况，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商船货船去通过这个海域，所以有时候他们
2: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到别人的海域之中去？
3: 没有，因为很多在那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地方是公海，
2: 是公海，
3: 公共的一个环境，这些也是一个地方，就是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派预算去管理这些地区的一个事情，然后海渡就是在那边，所以他们其中我问他们做什么，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每一天都要照顾不同的商船去通过这些海域的时候去保护他们，然后有时候他们看见有些海渡的时候他们要反应去应付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危险，其实他们也跟我说，他们我说哎，你们真的有遇过海渡吗？这些是不是我在电影里面才看见的事情但是他们其实说还是挺想见的，就是这些货船没有遇难在保护的话，他们受到一个攻击是很高的那个比率，然后他们就会受伤一些高额的赔偿吧，所以这个其实只是其中一个他们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其实我们在那些国防里边，说是国防，其实他们在这个我们叫 emergency response， 就是我们出现在国家出现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会参与一些救援的一个救援的工作，就是他们没有一些设备跟仪器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去做是一个事情，好像其实最近有很多不同的人会跟我说哎 Carlos， 我们是不是在国防里边可以买我们现在那些什么装嘛，那些我们中文叫什么，那些飞行器吧，是不是
2: 就是无人 机，
3: 磨岩机，对，磨岩机。他们说，哎，我们是不是要买很多，就在加一些预算买这些磨岩机？我们在不同的地区的话，可以用了这磨岩机去、嗯、去做不同的事情。
2: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的朋友互动里面也是有说，嗯、他说你买什么海鹰无人机，海鹰直升机哈，他买什么直升机？无人机的话，在俄乌战场上不是还是一样有用吗？
3: 但是直升机在救援那边就是很重要了。嗯、有很多时候他们出，或者我们有时候在海域那些有些商船出现、嗯。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些救援的直升机就会去抢救他们吧、嗯。你不能够用一个无人机把一个人带回来就。
2: 但是无人机它也有大型的无人机，就是无人开的。
3: 但可能我还没看见吧，就是又是可以救援的一个人带回来的话，我还没。所以其实大家虽然是说国防的预算，但是这不一定全都是用在国防的上面，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用途的。
2: 嗯，好，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要去深入的一个话题，说到了这里哈。因为我认为这个离我们很远，我们也不是说，
3: 所以这个我觉得
2: 对，
3: 我们离很远的没，但是要跟大家说，在我们华人里边可能感受不到这个事情。
2: 嗯、
3: 其实，要是你去跟很多人谈天的话，很多洋人。其实我们在新西兰做过一个军人的一个比率还是比其他国家高的。
2: 嗯，因为其实在、嗯、你刚才说什么比要更加高，
3: 其实在洋人里边很多人也做过这个军人、嗯、他们这个比率还是挺高，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其实挺高的。
2: 军人还是
3: 就是就做 army 嘛，他们学 army 啊 navy， 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很多洋人会用这几年的时间，年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参军。
2: 就是你说大家参军的
3: 比例
2: 在新西兰还是比较高的，
3: 对对对，洋人来说其实还是挺高的。
2: 哦、okay, 明白 ，OK、
3: 嗯。所以有很多人我看见，哎 ，Carlos， 我以前是军人呐、啊，我以前做过三年，然后然后回去可能医院做事，
2: 嗯，
3: 然后可能做工程师、
2: 嗯，
3: 他们很多都会有这样子。
2: 明白，所以他们可能对于国防的认知又不太一样。
3: 对，
2: 你知道百姓。就是普通的生活者，大家的关注就是我的生活有没有变好。
3: 对，因为我个人在说一个就是军方的东西，在我们华人的认知里边、
2: 嗯，
3: 我们的小孩子应该怎么样？就是读小学、中学、大学这样子顺序嘛。洋、嗯、人的是有一个不同的渠道，有时候他们中学完了之后，他们去参军，然后在军队里边，他们再给钱，他们回去读书，然后在里边可能服役大概五年左右，他们就会出来，就是他们是没有打算就是一辈子都做军人，但是他们会在不同的时间要参与一些这些事情，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途径吧，
2: 一个途径，是的，这个我知道啊，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3: 嗯，
2: 好，我们来说一说跟我们的生活相关，因为其实国防是大家争议点比较大的一点，但是说实话，大局已定，没有办法去左右。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财政预算之中哪一些拨款我们认为是不足够的。我想说一下的是医疗，其实医疗在这一次，因为上周我们是 public holiday 错过了，但是我觉得财政预算很重要。其实这一次的医疗也算是拿到了一个大头，对吗？
3: 在里面不是其中是最大一个，
2: 是最大的。
3: 这一年的医疗也是我们历史上面最多的医疗的投资放在里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医疗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感受最深、影响最大的一个事情吧。所以我们也是放在我们现在仅有的一个财政预算里面，我们是也是愿意把这个投资的最多。
2: 好，那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财政预算之中大部分的钱，就是说这一大笔。我们占了最大头，它会补充和改善到哪些领域吗？
3: 其实它有几个不最大吧，我们先说，其实它有很多细节，但是我觉得只是发一天也说不了，
2: 是是是，
3: 或者比较大一点的。首先，我们是增加这个日常运作的预算，我们增加大概5亿元的一个我们叫 operational cost， 就是给医院里边可以，他们有不同的，会增加不同的一个就业。的职位啊，增加人手啊，增加他们的工作的一个预算。另外一个投资比较多的是比我们家放了大概好像是3亿吧，就是给那个方面，就是去增加我们可以使用更多的月本，因为很多月本其实可能以前就说，哎，我们没有政府没有这个预算，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用，我们不能买，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病人还是需要很多月本去治疗吧，所以我们就增加这个很大的预算给他们。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增加的比较多，就是我们说癌症的一个 cancer treatment 那边癌症的治疗，我们也是更加的投资。另外一个比较新一点的，就是对女性来说比较好一点，就是当他们
2: 生产
3: 之后有了3天的一个休养期，
2: 是
3: 因为其实在 Auckland 摘下牙齿的，有时候生完、生完小孩之后，
2: 嗯、
3: 他们觉得哎、欸，你没事哎，然后这样身体很好，去回家吧、
2: 嗯。
3: 有时候都有很多第一次生孩子的，还是在生产过程之中可能有一些小的出一些小问题的、
2: 嗯，
3: 他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康复。所以我们就会这个是新的东西，完全是新的，就是给他们三天的一个休养期。
2: 是，
3: 但是说是哎，他老头长只有三天。哎，那有什么影响？但是因为之前是没有这些之前有了，对对，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设备方面啊、建筑方面，我们要增加这些很多的预算去、去可以用这个事情提供这个服务。
2: OK，
3: 然后我们还是要增加我们这个我们叫我们不是叫临终关怀，就是病患后期的一个关怀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服务，也是提供了给大家。然后就还有就是这个我们 ambulance 那边我们也需要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在我们 Auckland 那边提供了我们那个新的两个地点、就是给救护车去安顿在那边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每一次救护车出去的话，他们也是希望在七八分钟的时间里边，可以去到不同的、你们的患者的那边、那的家里边，但是又是他们，因为他们其中一个时常跟我说，最难是找地方去建我们新的基地，因为很多新的区其实他们都买不起啊，他们结果就是要很远的地方去把这些救护车调过去的话，那他们也会影响他们的服务。
2: OK， 我就是听到了刚刚我们又说到这个三天的产后护理的问题哈。我的感受是在这份财政预算之中有大部分的是已经在之前就宣布过的政策支持、还有一部分比方说像这个产后的三天护理是属于新的、但是我看了一下它正式实施的时间还需要再有几年、
3: 对，因为它是这样子，其中好像在三天产后嘛，其实其中一个争拗点，其实反对派一直在骂的时候，其实反对派工党是反对的。当然我们觉得是好的，他们反对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这些设备，没有这些地方，
2: 没有这些资源，
3: 没有这些资源给大家，你们根本就做不了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预算案里边要把这些预算拿出来，所以你可能说，哎，这个不是已经说过吗？对，有很多东西说了出来，但是你真正做的时候，你是需要有很多不同的预算了、不同的计划去做这些事情、
2: 那为什么是放在几年之后？如果工党质疑你们就是画大饼、做不到一个空头的文件、为什么你们不是立刻实行去打他的脸呢？
3: 当然大家也所以说，哎，我东西他们说我们就打他了呢。但是我们做东西不是这样子，你不可能说，哎，因为每一年的预算，我们不是这一年就做这一年的事情。其实你看见，其实我们这一年的预算案里边、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未来四年的一个投资嘛，所以他有些资源已经分配了出去，然后我们也要说，哎，好像我们务实，你不能说哦一下子你要做这个政策这个服务，我们医务人员的一个素质就可以马上提醒了、我们是要尽量一步一步去做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哎，东西还是要全部渐进去做嘛、你不能说，哎，每一次都一下子去做，对，你还可能做得出来，但是你在这边增加新的服务的时候，其实你这是把其他从地下的领域把这些医务人员调过来。
2: 那你说的循序渐进，为什么我们在其他的问题上，比方说我们要执着的去增加500个警员，这个也不叫循序渐进，反而我们现在达不成，是事实版的循序渐进、
3: 对
2: 不对？那我们在裁员的时候，我们是一股脑的去裁，也没有遵循反向的一个循序渐进呢。
3: 其实不是的，裁员方面其实它也是全部渐进，所以大家感觉好像好像是一刀切这样子。
2: 明白，
3: 其实不是的，它还是每一个 station 他们每一个考虑，但是当然有一些职位他们可能会考虑的时间比较可以加快一点，说这个因为真的有些职位真的很不需要嘛，他们会觉得哪里就快一点可以把它重走一点，但是有一些还是要慢慢改，所以还是一直以来有些行业他们说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有一些裁员的一个事情。
2: OK， 那么好，我们来说在整体的这一次的财政的预算案之中，我觉得我们对于医疗的改革在过去的一到两年里面非常的多，又是裁员，又是整合，又是说我们我记得之前最早的一个就是说在裁员的时候还说其实是我们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医护是过剩的，当然卡洛斯给我的回答一直是我能够认可的，他说是不均 均衡，也许有的地方很多，也许有的地方很紧张。那你认为在你们经过了这几年的执政，两年多的执政之后，我们的医疗的环境真的给大家一个更满意的环境了吗？
3: 对于这样那些数据里边，我们也就是很透明去公开嘛，这样新闻里边也是给大家布置上边也把这些数据放出来。
2: 明白。
3: 对，我们看见数据是比较有改善，但是我们也知道也还有很大的地方需要改善。打比方说，哎，你好像做了些手术嘛，以前可能要在之前可能要到九个月，现在我们的数据看见，哎，我们很多手术缩短到六个月，但是还是六个月啊。
2: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人现在是很难进入到 waiting list
3: 的，没有，所以就说我们还知道，就说其实对。所以在数字上面是有改善，九个月到六个月是有改变，但是你觉得六个月对病患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他们感受得到吗？他们还会觉得我还要等六个月嘞，我还是对我还是会有一点的影响。
2: 我以我自己家人的例子来做一个举例哈，比方说白内障手术哈，这个是我的父亲，他另外一只眼，本来我觉得在我的概念之中应该是做完了一只眼睛，另外的一只眼睛在几个月之中是必须要进行手术的，但是在他的另一只眼睛要进入到 waiting list 的时候，我们要花了半年多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等候，现在收到了一封信说好他可以做另外的一只眼睛了，那么这一只眼睛他会说，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在这封医院给的信之中还在说，说一般的话你的等候时间比方说是这个六个月，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四个月之中就都可以完成，但是对于一个患者来说他等待的时间其实是更久的，只是在他原来是在 waiting list 上等很久，现在是他在进入 waiting list 上之前他等了更久。
3: 没有，但是当我们在计算这个时间的时候，其实不是等到你进 waiting list 的时候才计算的，就是我们计算的时候是你需要的时候在等候的时间，你等候从你觉得他们你要需要做这个手术，就真正可以做这个手术的时间，也不是计算你在 waiting list 的时间才在排上去的时候是已经是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好像但是要是好像我刚才说嘛，对，从九个月一年到现在六个月，但是还是对病患者来说六个月还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说哎，数据是有改善，但是什么可能还是感受都说我还是挺忧虑的，我们所以我们一直就说医疗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做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去改善。
2: 明白。
3: 当然我们也不是想希望所有手术都要等六个月至九个月才行吧，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可以在三个月啦，四个月里面就可以把这些手术做完，来可以真正把我们的病人我们的市民感受到一点的不一样的改变，
2: 所以在您的了解之中，社区里边的反应是认为医疗的环境在这两年的治理之下更好了。
3: 对，其实像我昨天去comment 的时候嘛，我真的有comment着一个在医疗就是那个医疗部门去做事的人，当然他先把我骂了一顿了，就是因为他是在那些在后援那边的后援那边，他们就说哎，你们国家当致敬的时候其实就把我们后援的那些人员就是裁得很厉害嘛，我们裁员裁得比较厉害，但是他也自己也说，但是我要看得见你们真的是把钱放在前线里边，所以前线都有些改变，但是当然在整个体制里边受影响的后援的人员他们还是受影响啊，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我们裁掉，所以他们是看见有改变，只是有时候改变不是在他们觉得他们希望他自己的那方面去改变，所以他们看见是有改变，但是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工作量也是比以前比较多了，这个还是会有的。
2: 好 ，OK。那么第二部分我想说一下的是经济之间啊，因为我知道在您的选区里边其实有很多的小商户，中小型。那我最近特别关注到的是餐饮业的一个倒闭潮。我想知道在这两年的时间，你们的这个国家党执政的期间，你会觉得我们的经济排除中东的任何的问题，你觉得是在一个复苏的过程
3: 中？没有，我觉得应该就很老实的说吧。现在经济还是没得回去之前的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大家用钱还是很小心，大家没有以前可能说出去发钱吃饭发这么多吧。
2: 我必须要打断您一下，您觉得是我们没有回到原来最好的那个状态，还是我们没有好转？
3: 没有，他是有好转，但是大家还是挺小心就去看怎么样去发他们的钱，怎么样去出去发钱去吃饭。就以前可能就说大家都不用想，就说哦，我们叫龙虾，这是贵价的一个菜本，他们都会叫下来。现在他们应该出去吃饭，还是不出去，但是可能预算会比较低一点，大家会比较谨慎一点，然后他们要求也变高了，不知道在这个状况。所以其实我在我的区里边，我看见是有一些很出名的一些店，他们真的很特别的，他还是排长龙。哎，就是我们其中一个越南店，越南餐的一个吃越南火的，他过了一年，我还是要等大概45分钟才可以进去吃。他们现在只是开大概3天，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就是很多人光顾嘛。
2: 哎，您知道就这个说法让我特别觉得就是很熟悉，因为我在不同的采访，当然不是只采访卡洛斯，采访不同的议员的时候，议员每次，当然我非常认同，在国家党的这个角度，我一定会说，那我也听到了很多很好的一些声明。就是每一次说到某一个政策，大家会说我听到了很多很多特别支持的声音，结果我们的新闻里面大家似乎都是不认同的，占了大多数。就是我们是不是国家党看到的都是特别乐观的那个点？就是我看到还是有很多店，它活的依旧是生龙活虎，都是你们经营不行，但是小餐饮的倒闭潮已经40%多了，
3: 都有。所以其实我这次刚才其实用一个例子，
2: 是
3: 但是我没说完。
2: OK，
3: 还有另外一边的，就是还是有一些可能以前开的时候，竞争力可能指数比较差一点的，他们就现在就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时期，他们就因为好像刚才说大家的要求变高了，所以大家因为大家现在他们钱来的不容易嘛，所以大家也不愿意很随便的去发出去，所以他们现在是找一些比较特别的店，一些他们觉得钱值得去发的，所以有一些小店可能那个时候几年前大家都一下子大家都去开的那一种，可能就整个寨上面都是同一类型的一个店铺的话，他们这些对他们的压力很大，那些店倒闭的数字，其实我看我在我自己区里边我是看得出来，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可能都是每一个点的时候在太弱楼强的一个时期吧，又是你做得很好，大家还是很愿意去花费这个钱，但是又是他们觉得你的水准没有到他们的要求的话，他们就不会像以前一样，我们要去吃，但是所以对这些小店还是会有影响了。
2: 所以我觉得如果倒闭率已经都攀升了40%多的话，应该不能算是经营理念的就完全归罪于经营理念和消费习惯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在经济的政策和引领上一定是出了一些问题，包括税务局这个严谨催账等等，这可能都是其中的一环，不是吗？
3: 所以有时候都会有时候可能有些店会跟我说，哎 Carlos 我关掉，我说哎，你为什么关店啊，生意不好吗？还是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那个亏钱嘛，他们也有时候也不会说真的亏钱了，他们会说，但是他们感觉因为这个以前我有做过餐饮业嘛，小时候有做过，其实我这是一个工作时间挺长，工作压力是挺多，很累，他们会觉得这个收入我不如去打工去工作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划算一点，因为其实我要在这边希望大家体谅一下我们这些餐饮业的人员，有时候他们真的奉献很多家庭的时间，他们从你
2: 早起晚归的，
3: 对，早起晚归，真的，真是你很多你背后看不出来的事情。你们去店吃饭，可能我觉得他11点才开，是他们可能早上大概8点钟已经在准备那个食材，
2: 没错。
3: 然后到你们走的关店10点的时候，是他们可能有清洁啦，什么都大概11点才能回家，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牺牲了很多家庭的时间。
2: 是的，
3: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经济的环境，当然以前他们利润比较高的话，他们觉得这些牺牲还是值得的，但是现在他们觉得我还是想花一点时间给我的家人，
2: 明白。
3: 所以要是有刚才我就说嘛，有些店还是现在只是开3天4天都有，所以要其实有不同的原因呢，当然经济的大环境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2: 明白。好，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我想跟你来聊一聊 Foodbank， 因为在过去的2年多，我自己都一直在见证着你对于 Foodbank 的真的是 经常去看一看、嗯、然后去了解、嗯、去听他们的声音、
4: 嗯、
2: 虽然现在有国会议员有国家党的声音说的是统计局显示我们无家可归的人是有所好转的、
4: 嗯、
2: 但是我依旧看到慈善机构天天都是在叫苦不堪、
4: 嗯、
2: 认为排队的领食物的需要救济的人越来越多、
4: 嗯嗯、
2: 那么在您的观察里面是什么样的？
3: 当然最近生活成本的上升吧、
2: 嗯、
3: 还是有很多人会去那些food bank去了、
2: 嗯、
3: 但是当然但是有一些其实这几年其实自己在这方面也看了很久、
2: 嗯、
3: 有一些其实他们是有需要、
2: 嗯、
3: 但是没有必要、
2: 嗯、
3: 他们就是没有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生活的他们也可以
2: 能生活得过得去
3: 生活可以应付得来但是有些时候就说那是为什么有时候你再看这些我们说慈善机构的付出的时候、
2: 嗯、
3: 我们不希望养成一个依赖的一个习惯、
2: 嗯、
3: 因为有时候他们真的觉得哦有吗我就去拿了免费嘛为什么不拿、
2: 嗯、
3: 还是这个是一个很人之常情的事情吧免费就去拿了、
2: 嗯嗯、
3: 有时候不一定他真的有这个需要、
2: 嗯、
3: 当然这样说也是完全不对了有些家庭还是有真的有这个需要他们可能真的是家人啊、因为其实不止在吃方面有可能说哦我们一直在以前我要讨论这个上学啊可能校服比较贵嘛就算在同一个时间他们可能面对不同的财经的压力、
2: 嗯、
3: 所以吃的方面食本方面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们一直去了当然在这几年之中我也看见这个 food bank 其实一直有一些转变什么说就是以前我刚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2: 嗯、
3: 很多时候是我们把这些东西选择已经放在一个箱子里边、
2: 嗯、
3: 他们就过来拿嘛
2: 是
3: 现在我们发现其实他们还是挺有要求的、
2: 嗯、
3: 有些东西他们拿了他们不用的、
2: 嗯、
3: 我们试过去过我们有时跟那个慈善组织去看的时候有些家庭是把东西拿了之后完全就是放在家里边、
2: 嗯、
3: 因为他们根本不碰这些东西、
2: 嗯、
3: 所以现在他们很多 food bank 就改成说你要拿你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们不再不再包装啊不再放在里边我们就给那些好像四本券的这样子你把这些盆券去问取一些东西、
2: 嗯、
3: 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在想嘛要是你真的很需要这些四本的时候那为什么你还要挑呢、
2: 嗯、
3: 就是有时候所以你看得出来有些需要的市民去拿这些私奔的时候他们只是需要他们要想要的事情有些东西他不要的、
2: 嗯、
3: 就一直放在家里边、
2: 嗯、
3: 我想我去过一个家嘛他基本上放了这些我们吞拿鱼的一个罐头嘛他整个家有三四十罐在里边、
2: 嗯、
3: 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要这么多你不是说没东西吃嘛、
2: 嗯、
3: 要哦这些我们都不吃的、
2: 嗯、
3: 我们不喜欢吃那、
2: 嗯、
3: 你拿了就回去上
2: 是但是
3: 他们真的很需要嘛
2: 但是时间的原因那我就在想、
3: 嗯、
2: 如果你们是说领取福利、
3: 嗯、
2: 我们的一些就领取这些救济的食物、
3: 嗯、
2: food bank 它的一些门槛、
3: 嗯、
2: 标准加强审查这个是一个政策方向但是现在其实是在削减对他们的支持、
3: 哎、
2: 或者是
3: 但是其实没有的 food bank 其实没有真的去审查这些事情
2: 但是很多 food bank 根本都没有办法
3: 开下去、啊、他们可能不够
2: 对
3: 他们可能不够这么需求的人去拿的比较多但是以我所知道 food bank 这些都是一些慈善机构嘛、
2: 嗯、
3: 他们不去做一些审查就是来这的话我们尽量去帮助你们你们来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给一些东西给你们、
2: 嗯、
3: 所以有时候我也希望在这里就是很感谢一些义工、
2: 嗯、
3: 有些时候 food bank 真的是没有东西去提供给他们、
2: 嗯、
3: 很多义工是从他自己的一个荷包里边去买一些东西给他们所以其实我觉得义工的付出是很多的
2: 好的非常感谢卡洛斯啊今天呢也是跟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的话题、
3: 嗯、
2: 谢谢你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还是我爱纽西兰也期待着下一个周一我们再次的见面
3: 好的
2: 谢谢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很快回来啊
3: 嗯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的心里只有你。
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6: 好的，欢迎大家说一下的，一起来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我这个按钮有的时候显示特别不灵敏，好，应该是播出去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民生的问题还有很多的话题，今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大选当前，大家都在推出新政，我觉得行动党真的是挺聪明的哈，他盯上了校服的问题，
7: 没错，
6: 这一下子多少的家长心都动了哈。来看一下，行动党现在是计划把削减虚高的校服开支作为竞选的一个重点，所有公立学校最多只能够要求学生购置三件带校徽日式的服饰，短裤、长裤、半身裙、裙袜、袜子等基础款的服饰，以后都应该在 The Warehouse 或者 Kmart 等综合超市来选用通用款。
7: 是的，那么行动党的教育事务发言人啊 ，Laura， 他就测算说，新政实施之后啊，每个孩子每年能够为家庭啊省下大约250纽币。他表示说，不少公立学校啊规定校服只能从单一指定的供应商处购买，其售价就会远高于市面普遍的一个同类的产品。简单来说呢，就是会有一定的垄断问题。
6: 一定有垄断的问题，我一直在想，这开校服店到底是谁？
7: 嗯，
6: 啊，这怎么他就能开校服店？为什么上面印了一个 logo， 它的价格就如此的高昂？一个学生，普通的中学生吧，咱们说要有夏季的校服，
7: 嗯，
6: 要有自己的这个夏季校服，就包括了衬衣、裙子、短裤。袜子也一定是要在固定的地方来购买的，不然的话就会被警告，在学校里面就会给你发红牌，对不对啊？然后还要有帽子，还要有这个 hoodie 运动的，还要有这个西装，还要有这个长袖衬衣，还要有雨衣，然后包括你在学校比方说什么合唱团或者乐队，还要统一的一些服装服饰，前高中里面前两年后三年穿的衣服还都是不一样，完全需要去进行购买，再加上孩子长个啊，这个小了，
7: 主要是这段时间长个是特别快的，
6: 长个其实都可以紧紧再穿，但是你要求的东西本身就很多，
7: 嗯，
6: 你即使没有长个子你也一样去需要换校服，而且这个校服最主要是你看比方说长裤这样都是藏青色的，都是藏蓝色的，
7: 嗯，
6: 它就是一个校徽的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袜子你说的袜子对不对呀，啊，你说我为了统一都一样，那穿上其实高矮胖瘦的，那袜子高矮也不一样。
7: 是的，所以这个行动党的事务发言人他就这么说啊，
6: 是不是，
7: 说政府拨款啊是为了保障教学的开展，而非迫使家长呢因为这个基础服饰的支付溢价就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仅仅因为采购的渠道受限呢，他就说啊，像藏青色的这个袜子的价格就会涨到普通款的3倍，但是这个东西跟教学或者说受教育本身是毫无关联的。
6: 哎，倒不是说取消校服，只是说呢这个动辄上千块纽币是大可不必的，
7: 是
6: 未来的话其他的一些都可以顺带去支持一下 The Warehouse 和 Kmart 算了啊，
7: 嗯，
6: 哎呀，我就看到有一群里面的朋友是这么评价的，说行动党是历来啊是会找焦点挠痒痒的，但是也就仅限于此了，每次找的点都是你的痛点啊，真的是如此，你说能不能有一部分人会动摇，但是你要知道不是只有治安只有校服这一点事情是大家所关注的，对不对？
7: 确实 现在有这个 YouTube 的朋友就说啊，说这个此前卖校服这些人是真好赚的，他是这么说的。
6: 对，我就一直在想，谁来开了这个校服店？谁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他的校服会这么贵？比方说有一个我自己小孩在初中的一个 hoodie， 他会让你提前3个月去订，订完了之后，然后3个月之后才能领。无疑这个 hoodie 就是后面他为什么让你必须要买啊？你还不能从别人那买二手的呀？
7: 因为校徽，
6: 因为他后面有你的名字。他会要嵌上你的那个姓氏，但是这一个 hoodie 就要100多块钱，然后绝对就是从淘宝订的，我个人认为绝对是从中国加工，然后印完了以后再寄过来的。
7: 让我联想到就是很多名牌衣服它有所谓的厂牌价的概念，现在就是这些校服呢，它虽然没有厂牌，但是它把这个学生的名字或者说校徽的概念变成了厂牌。
6: 对，而且你说就连袜子也是一样的，要求的都非常的严格，你还别说鞋子呢，对不对？鞋子也不行，有 logo 的也不行，没 logo 的也不行，这个的不系带的也不行，那个太尖头的也不行，反正就是要求有很多，但实际上它的质量你说又很好吗？也没有很好，但是价格又非常的贵，一双袜子你要花30-40块钱去买，你就会在想这个东西就是学生上学这竞争压力太大了。
7: 究竟是受教育还是专门去比穿衣服呢？
6: 就你说有荣誉感，应该有统一的校服，这个我是特别认可的啊。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 house， 对吧？你在不同的这个 funnel 里面，你的衣服的颜色又会不同，就这种开销确实是太多了。
7: 没错。
6: 嗯、
7: 那目前行动党方面啊，还未证实，已经还未与这个执政联盟的伙伴，也就是包括国家党以及这个优先党去商议这项政策，但是认为呢，对方会表示支持，而且行动党方面是认为啊，说如今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比较大，那引入相关的竞争，特别是拓宽这个校服的选购的渠道呢，也是缓解负担的一个有效的形式。
6: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难真正的理想的、我认为啊，因为这是动了某些人的奶酪的，而且是一些传统的意识，那学校很容易就可以给你一个回绝，或者是卖校服，他说我们有二手校服的一些商店啊，你们也可以买二手的校服啊，你们为什么非得要买新的呢？那这个要求我们是因为什么适合着不同的他们的什么这个学校的一些自豪感，为了我们的一些纪律性，为了怎样，而且他们可以说，他们说一件衣服，你看你这周一到周五只穿这么一件啊，你平均下来比不用买新的衣服了，就是你能够去讨论和辩论的点又非常的多嘛。
7: 确实
6: 啊，但是背景就是为什么这个校服会这么贵？到底是谁垄断了这份校服的生意？新西兰能不能够打破垄断？如果新西兰没有那个雄心，现在是有一点意向想要去挑战银行，想要去挑战加油站，但你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落了地？如果垄断不打开的话，包括我们无数次提到的什么超市的问题，你都已经意识得到是垄断导致了现在的生活成本进一步的让别人觉得压力大，但是你说到了这个痛点，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嘛？如果你解决不了，那你意识到这个痛点一点意义都没有。
7: 是的，
6: 对吧？
7: 而且此次行动党他提出这个这个提案呢，我去看了一下，其实他们也更多是参考一些海外国家的一些经验
6: 的，
7: 比如像澳大利亚的 Victoria 地区，他们的这个代标识的校服单品就会有跟通用管会有不一样的价格。那同时啊，像英国也会在今年的9月去推行一个新规，也是会限制学校仅使用对应的专属标志的校服。那这些改革呢，也会预计会为英国的一些家庭会节省一些钱财。那这也是行动党的参考。
6: 是，我是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彻查的，但这个就是有一点太好吃太得手了啊，就太容易了这一口吃的，但别人觉得很简单，但是真的能够达得成吗？我觉得很难哈。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教育部长，同样也是跟教育有关的哈， Eric Stanford 他在周五的时候呢是去到了坎特伯雷，他宣布了一个新的拨款，就是政府将会拨款6200万纽币为南岛去扩建教学的用房了。
7: 是的，那在此前公布的年度财政预算之中啊，政府就已经拿出了1.08亿纽币是用于坎特伯雷地区新建学校和教室的问题。那本次追加投资呢，属于一个提前的规划，确保学校呢能够承接不断迁入的学生的这种数量。是的，也就是应对学生潮。
6: 我就一句话，你知道建一间校舍多少钱吗？100万纽币。为什么那个房子它需要100万纽币？它需要更坚实的地基吗？它需要有什么样不同的设计吗？而且之前我们就说了，本地的学校也没有那么多的多样化，其实校舍基本上你外观有一些设计的不同，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不同。
7: 是
6: 啊，现在100万一间校舍， 我是觉得这个建筑成本之中，建筑流程之中，一定是有可以去节省的部分。
7: 没错，怎么就能这么贵呢？嗯，
6: 你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7: 嗯，
6: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见说在悬崖上建了一间校舍，对不对呀？都是一般都是在大平地上，它的这个整个的状况也还是比较好的。
7: 是，
6: 那为什么呢？厕所需要更大的要求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费用实在是太贵了哈。
7: 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要仔细去看新西兰目前这些各项支出里面的那些水分究竟是在哪里。
6: 嗯，对，我觉得不如就是去看一看流程，这样才能真正的改变新西兰的基建。不然你基建投出，基建是整个预算中的第二大块，但是你如果放在那天价的减速带7亿公里的这个道路的修缮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太多可以建出来的。他跟你说了，我们从上到下，我们从教学什么学校教育法院监狱，然后什么道路隧道，他跟你都说了一遍。如果真的是覆盖这么多项的话，每一项能够达到的钱是少之又少的，什么都做不了，可能只能做一个限速牌。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7: 是的，所以本包括像奥克兰那个 City Rail Link 轻轨这一系列的都有这样的问题。
6: 你就看之前的建造它的价格你就可以知道了哈。
7: 是。
6: 好，还有几个比较突发的恶劣的一些事件，比如我们要说一个治安的事件啊，就是奥克兰的市中心有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这个是事情发生在周五的时候。
7: 是。
6: 那么当时呢，应急部门接到了报案，也是把两名伤者紧急的送医治疗，那么他们的伤情都是到达了中度的水平，还有一名34岁的男子在当时被抓获了。
7: 是的，这名涉案男子是在现场直接被警方抓获的。那目前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周末期间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些治安呢、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问题，包括惠灵顿的这个铁路线的这个事故的问题啊、然后包括还有基督城这个致命车祸的调查、现在是遇到了一些阻拦。那警方呢也是在征集一个白色轿车的驾驶员线索。而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4月27号的晚间的10:50。那么办案人员在调取监控的时候发现，事故发生前不久呢，就有一辆白色轿车呢是在基督城的怀拉凯路左转驶入了这个格雷厄姆斯路。那么该车呢在车祸发生后是短暂停靠的。如果您有知道相关的这个车辆的信息，或者说驾驶员的身份呢，是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或者拨打105去联系警方的。
6: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也是在4月27号晚间10:50的时候，基督城的朋友请您多多的留意相关的信息，如果有及时的向105来进行到这个沟通啊。好，那就是今天的全部的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以及收看，别走开，因为一会儿还会有世上五难事。
7: 是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6: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9: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情愿国际物流，
9: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0: 找情愿国际物流，
9: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9: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1: 杜姐，忙啥呢？
1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1: 哪个学校告诉俺？
12: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5: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紧接着呢是世上无难事，每周一咱们就是行程满满啊，来欢迎到 Lawrence。
7: 吴姐好，大家好，两周不见了。
6: 我跟你说 ，Lawrence 的嗓子都哑了，我能听出来，他真的太忙了哈。我看到有最新的信息显示，在去年获得了在国会之中最多的发言的议员的身份之后，现在又要获得
7: 又是昨天刚刚报的，现在又是第一名，
6: 又是第一名哈。别人说了10000字。他能说
7: 十万字，平均每一个议员差不多是10万字吧，好像最新的累计是我到现在估计可能，这当然也是说我不是说选举的那一天进来的，所以那时候已经比别的晚了差不多4个月。即使如此，
6: 还损失了4个月的辩论时机，
7: 损失了四个月的辩论时间。即使如此的话，现在好像最新的累计是差不多42万字，等于说是一个平均议员的4倍。
6: 是，虽然我知道他并没有特别多的在做中文的媒体啊，这个 social media， 但是他在国会之中的这个拼搏，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7: 很多的地方，作为一个议员来说，在国会里面其实。是说大家选一个议员的，
6: 对，
7: 就
6: 是希望你能够去发声，
7: 在国会的这一个状态上发声，
6: 没错，
7: 用不同的声音，
6: 而且特别是左翼的政党，现在我认为作为一个反对党来说更重要了。
7: 其实很多的地方，我觉得不管你是反对党派还是你是执政党派，作为一个议员，你的心，你的主体是应该是在这一个国会这一方面，因为你作为一个议员来说，其实部长对于你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6: 明白，
7: 很多作为一个议员的责任有两点，第一，其实对，几乎就是两大点吧。第一点就是说去审查部长跟这一个内阁之类的政府所推出的财务预算案，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刚刚

0: 我去威尔斯去考察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跟他们一些执政党派的一个议员去聊天、
1: 嗯、
0: 他们就会说哦，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说用一个非常一个尖锐的一个眼神的一个角度去审问你们自己的部长、
1: 嗯、
0: 你们自己党里的部长，他们说当然会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1: 嗯、
0: 我说哦，那新西兰可不是、
1: 嗯、
0: 他们说你新西兰不那样的话，那执政党派的议员
1: 去干什么呢？
0: 干什么呢？
1: 是复议的呀。
0: 但当然，这个不是说这一届，我认为历来的话，所有的执政党派的党议员，如果有一次有机会的话，如果是说，当然这是我第一次在国会里面，这是我第一届。如果以后是执政党派的话，我也得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1: 是，
0: 对，
1: 就是不光
0: 我能不能也用这一种方式去继续去审查用。不同的方式去审查一个一个政府的一些，
1: 其实这也是民众选你们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应该是，其实为什么很多时候对于无党派式的投票大家会特别的看重、
0: 嗯、
1: 就是你要抛出你在党内的这个立场、
0: 嗯、
1: 真正的用你的心声去投出你的良心的一票啊，这是我们觉得在日常的、
0: 嗯、
1: 咱们所有的行政之中都应该秉持的，是不管我是不是在这个党，我对于这一个政策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而不是一味的因为我是这个党所以我就要无底线的或者是无死角的去捍卫这一个政策。
0: 即使议员的话，即使每一个党派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三个反对党派三个执政党派、
1: 嗯、
0: 可能很多的地方他们会有一些共鸣，或者是有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他们有一个协议所以说哦，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协议写的我们必须要支持这个党派推出的这一件事情、
1: 嗯、
0: 不管你是优先党还是行动党还是国家党但是不同的法案不同的政策，像这一次的财务预算案里面的一些法案，有的时候很多的地方可能所有的党派都支持、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个执政党派不支持，但是有一个反对党派被不支持。像比如说咱们最近所看见的像新西兰印度的自由贸易协议，优先党已经站出来说我们不会支持这个、
1: 嗯、
0: 这一个协议的。
1: 协议的内容。
0: 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那就证明执政党派没有这么多
1: 足够的
0: 席位，足够的票数。
1: 是，
0: 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们说，如果国家党，如果工党不支持的话，或者绿党不支持的话，那样的话他们就。
1: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工党和绿党，我是觉得工党应该是支持的。
0: 工党是已经站出来支持了，绿党也已经站出来说不支持了，
1: 不支持是吧？啊 ，OK， 但也没用了是吧？因为只要是工党跟国家党是就已经够多了。是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多问一句，就不在我们今天要讨论
0: 的。不支持
1: 的
0: 问题，咱们原来也谈很多地方，是因为对于这一个新西兰对于国外投资的一个角度，330亿的
1: 纽币
0: 的投资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任何的关税去减除的话，如果印度那一边不赞同的话，可以
1: 随时去缴停。
0: 所以很多的地方从一个绿党的一个角度，绿党对于贸易，对于自由贸易协议是有的同意的，是有的赞同的。像新西兰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我们就赞同，
1: 明白，
0: 因为他们会有更高的一些对于气候变化，对于环境保护的一些要求，
1: 明白。
0: 但对于这一个来说，从一个谈判的一个角度就已经对于新西兰不利了，因为对新西兰不利，这就为什么绿党不会支持。
1: OK， 没问题。好，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330亿纽币，也就是200亿美金。
0: 对，
1: 在国家党的回复之中，现在越来越趋向于没有200亿纽币的这个事，没有200亿美金投资的这个事情，这只是这么一说，不一定会达到的，不一定是硬性的必须要达成的。
0: 这个其实在外交、国防跟贸易的专门委员会上，这两周我们一直在听，这一个民众的一些反馈嘛，
1: 明白，
0: 是在一度跟二度之间的专门委员会的这一个阶段。哦，没有，这个还没到一度跟二度，这个是
1: 就在民意反馈的，
0: 对，协议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程序在国会里面。但是你新西兰你怎么说的话，你说哦，我们不需要这大，你做不了主啊。
1: 是，
0: 协议这么写的，做主的是印度，
1: 是
0: 印度可以独立的，可以单独的说，我们就觉得你没达到。
1: 就不行，
0: 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
1: 是的，
0: 但是印度的那一方面已经说出来了，说新西兰已经下定决心要投这么多了。
1: 对，因为
0: 所以印度那一边是他们爆出来
1: 的。是因为
0: 新西兰怎么说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地方都没有用。

0: 没错，你只是说在安抚民意而已。这件事情是双方签约签字，白纸黑字是要有合约精神的。你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承诺他百分之百一定会给，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合同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至于之后如果不能够达成，别人给你停了，你要谴责他，那不是反而把关系越弄越糟吗？
1: 但很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协议里面，对于森林业。会有更好的一些发展，我觉得
0: 明白。
1: 对、
0: okay.
1: 我觉得这一个是在所有的协议里面我所看见的这一点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
0: 向。好，那我们回到你 portfolio 的这一个、这个领域之中哈，我们来看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里边、包括医疗是一个大头，基础建设是一个大头，还有一个隐形的大富豪，我觉得就是国防，这正好是你 portfolio 的一个部分。
1: 国防不是，
0: 就是外交的，
1: 外交对，
0: 我觉得是有
1: 一
0: 点搭得上吧，
1: 对对，有一些
0: 搭得上啊，外交或者是说这个也许跟贸易也会有关。你是怎么样来看新西兰现在的国防的？
1: 新西兰很多的地方在这届财务预算案、因为在选举的这一年，其实作为一个财务预算案来说、都会比较平衡一些，不会做的一些非常极端。
0: 是
1: 很多不管你是说这一届政府历来的这一些政府的话，在选举的那一年都会是比较平稳的一个财务预算案、所以即使说今年的财务预算案从一个法案的一个角度来说、也并没有说太多的一些比较突出的法案、唯一的一个就是说在福利局他们现在要因为要节省四点，在我印象当中要节省4.7亿的经费，所以他们现在很多的地方用AI 去实行。
0: 是的，
1: 但这一点呢，当然如果看澳洲的一个
0: 成绩的话
1: 、澳洲的成绩弄得一塌糊涂，而且会、真的会是在澳洲出人命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这一次最担忧的。当然还有就是说去裁差不多10,000的公务员、这一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担忧的一点、因为新西兰本来现在失业率就是一来就是很高很高，你如果说从一个公务员的角度你没有更多的一些工作，然后希望让私立的一些公司去采纳更多的人，当然私立的公司说经济不景气，那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采纳新的人，因为我们要赚钱，对不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很多的企业之类的，尤其是说中小企业、你经济差的话你没有那么多人去花钱，没有多人花钱的话就没有人挣钱，没有那么多人挣钱的话，你就不会说有消费，或者是去雇更多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建了一个，经济萎缩的一个恶性循环，完全是说这很多的地方是有一些世界的一些
0: 原因
1: 吧。
0: 比方说中东，
1: 大部分的世界，大部分的这一些都是说这一届政府所导致的。
0: 但是你看，这就是国家党给我们的信号和我们的感受，包括你刚刚说到的这个视角的一个不同。就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啊，即使不是 Lawrence 今天说，大部分人可能也都会觉得，哦，现在经济真的不太好。你如果问10个人说你觉得经济有复苏的迹象，刨除了中东，好不好？我觉得一定也有5个人跟我说我没感觉到，是不是？啊，咱们没有任何的事实证据，但是我就在平时的做节目的过程和大家的沟通之中，我觉得大家都在担心我们的经济，甚至是更糟糕。这个而且国际的评级机构，包括穆迪也好，惠誉也好，都把我们的经济展望变成了负面。可是唯一就是我们的联合政府说我们已经复苏了，我们要不是因为中东我们就复苏了。
1: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一届人不能说哦，那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说哦，因为上一届政府因为他们乱花经费怎么怎么回事，但上一届政府也经过了疫情，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用中东来做一个借口，说咱们经济为什么的差，但是同时的话他们不允许上一届政府用疫情的一个原因说哦，为什么这样的话，这一个膨胀率会那么高啊，或者是会贷那么多款啊之类的。
0: 而且你说到财政
1: 就比较双标一些。
0: 对，说到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我回看了一下过去5年的财政预算案的一个支出。当年啊，这个工党在执政的时候是有一年在我们的基础投资之中是放了60亿。当时国家党就说浪费钱，大 笔的投入浪费钱，但是我看到今年我们的基础投入是57亿，政府的措辞是我们现在就大幅的投入基建啊，我们现在就是要花钱把我们的生活进行改变。
1: 很多的地方，就刚才吴姐您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防。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国防并不会对新西兰的新西兰的民众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因为你国防你不见得是在雇更多的人，不会是有会创更多的业，反而是说哦，因为美国说你们花不够啊，你们现在在用我们的钱，你们应该有更多的，完全是说因为美国施加压力很多的在这方面，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说很多的地方是说买新型的武器啊之类的。去年的财务预算里面国防又多加了90亿，
0: 对，
1: 90亿，今年多加了27个亿。对，去年就是因为多加了90亿，所以我们就这一个这个薪水平等的这一个法律通过了以后，很多新西兰的女性因为这个的话薪水并没有对并没有说能够达到这个薪水平等。今年的话他们就多加了27亿，但是相比下来从新西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设施里面，不管你是说交通，不管你是说教育，不管你是说医疗，并没有说投那么多，投的只是说背不住说跟上膨胀率，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从一个教育的一个角度也没有达到膨胀率，比如说给学校新的经费，给小学跟高中的经费只涨了2%，但是膨胀率是4%，
0: 3.1%到4%，
1: 在国库最新的预算里面，今年这个月应该会达到4%，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就是说已经把这个经费给少了，去年的膨胀率是预算是2.3%，但是经费只涨了1.5%，所以历来从一个教育的角度给学校的经费越来越少，所以教育，
0: 但你扛不住，他说我重视教育，我把钱要投在教育上，
1: 并没有投啊，是看上去数字挺高的，但是如果是看一个国家的一个 GDP 的一个角度，在这几年的话，在教育的投资已经原来从2007年左右最高的时候，可能在对 GDP 的6.5%，现在已经降到差不多5%了。所以并没有说在教育跟医疗或者是交通方面有很多更多的一些投资。所以这个也是说，对于我来说，这一次的国务预这一次的财务预算案，让人比较失望的一点
0: 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惊喜，除了一些已经跟大家宣布过的事项，还有就是像是那个产后3年，那都是几年以后才会落地实施的。就刚刚跟卡洛斯我也讨论了很多，我说你们都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左翼政党又嘲笑你们说你们做不到，你们还要把它钉在一个几年之后才会实施，那不是反而就印证了你们左翼说的是对的吗？就是你们没有能力去实现它。
1: 对，很即使教育方面的话，很多的地方去年所宣布的今年也没有达到，
0: 是，
1: 对，
0: 是，就是你
1: 然后一直把这一个怎么说呢，这个 finishing post 就是说这一个起点吧，一直在拖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0: 是，就是最终能够完成的那一个目标，
1: 终点，
0: 就是终点线，
1: 终点线
0: 冲刺的那一个点线哈。好，我们说到了国防，不能不说到的是外交方面，我知道外交方面也是你的
1: 比较关注的
0: 一点。那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个坏消息，就是在战美的战线之中，就是新西兰绝对是已经脱离了中线了，我觉得是一定已经在靠近美国了，是不是现在最后的这块遮羞布有没有完全被扯下来，但我认为这是到了一个奇异点，就是这4名新西兰的议员被中国制裁了的问题，
1: 对，
0: 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
1: 对，首先从一个绿灯角度，当然大家所看的这4个议员里面没有绿党的任何一个议员，
0: 是的，大家那天都在讨论，
1: 对，因为绿党的宗旨是如果我们参加一个议员的一个角度去参加一个考察，除非是新西兰自己国会里面或者是一个党派自己花钱的话，
0: 是的，
1: 我们是一概不参加的。
0: OK，
1: 所以像这一个考察当然是历来的话都会有，不是光是这一年，这个是历来都会有的，只不过这一次是才考察完了以后，这4个议员被
0: 直接被
1: 禁止
0: 入境
1: 一年。 但历来的话，绿党当然也会问说你们要不要参加，我们就会说这个因为不是一个国会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规模的采考察，我们不参加。
0: 嗯，
1: 我们所以一直这是我们的一个。
0: 那天很多人问我说这四个人去干什么，他们的目的性是什么。
1: 但是国会里面一般情况下像对于不同的考察也会有的，像几年前的话我们跟国会厅长去考察新加坡、马来西亚跟斯里兰卡，我跟 Carlos 那个时候一块去参加的。然后每一年的话，不管你是说外交部长或者是国会厅的国会的议
0: 长，
1: 国会议的议长都会有这一些的旅程。而且像我去年的话，我去代表新西兰去巴巴多斯参加这一个英联邦的一个国会的一个会。
0: 那这种也是属于自己组局的，不是国会的安排吗？
1: 这个是国会的，我所参加的，像绿党所参加的都是国会的安排，
0: 明白？
1: 所以用国会的经费去，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更妥实一些。
0: 因为这都是国家行为的决定，
1: 国家行为的，
0: 对。
1: 但这个不是。
0: 这是个人组个团儿要去的，
1: 这一个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一个是台湾出的费，
0: 明白？就是这个和我们
1: 另外一个机构出的费，
0: 这个和我们之前的应征是一样的啊。之前大家就说他们去干什么，我们就说了为什么，因为缺钱了，过去去试一试看一看哈。以前有一个传闻是说美国议员但凡口里没钱了，就去台湾转一圈。
1: 但这一个也是因为很多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个更正式的一些一些协议啊，或者是一些一些区域跟区域的一些关系吧。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不适合用国费的经费去做这一个考察，所以很多的地方，当然也有别的国家会说，或者是别的一些机构啊之类的说，我们出钱让你去参加。
0: 是的，
1: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绿党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参加。
0: 明白。OK， 那你如何评价 Luxon 这一次的处理方式呢？我看到他在澳洲的时候还要说，我要跟中国直接谈，他们这样的处理是不妥的，同时又强调这些是个人的行为。今天早晨啊，我们的听众也是非常犀利，说都已经是个人行为了，你还要站出来替他们，还要去挑战，还要跟中国。
1: 所以很多的地方我觉得他 Luxon 所说的让人比较奇怪的一点，就是你如果说哦我要去跟中国谈，你完全可以去跟中国谈，
0: 明白
1: 对不对？因为你作为一个国家跟国家领导跟领导，你有这么一个那么资格跟这么一个权利。但是很多的地方我觉得从一个这一次的事情发生，其实也是说对于新西兰的国会跟新西兰的政府不是说一个警告吧，就是说要也让大家想到，因为新西兰现在咱们也刚才说了，
0: 明白，
1: 从一个国防去拨款的一个角度，根本就不是说，而且很多像
0: 不是你必须的
1: 啊之类的，像 NZ 这些间谍的一些局啊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都拿中国来去，
0: 明白，
1: 来去
0: 当成一个假想敌和威胁，
1: 一个眼中钉。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一个角度说，你们那么双标，在这边那么靠美，但是相比下来你对我们那么刻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也不是说对，所以
0: 是
1: 这里为什么从我的角度，从绿党的一个角度，很多的地方说新西兰的外交跟贸易必须得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政策，
0: 是的，
1: 必须得是说把什么事情说要咱们看说新西兰或者国会，你不应该，你不允许用微信，你不允许用小红书，不许用这些的话，因为怕信息流失啊之类的，那好啊，你也别用 Microsoft， 你也别用 Google， 你也别用 Facebook。
0: 这个人就是这个刺头。之前的话，人家这都就不用微信了，他不行，他要在里面去辩论。他说：“那你们为什么要用微信？
1: 为什么这样？因为你的数据在哪里？
0: 我为你点赞
1: 了。咱们也看见说，美国现在关于像 OpenAI 啊之类的，完全可以有特朗普自己去说哦，这些你们的所有信息都由我来所拥有。但是你新西兰说哦，但是他们是无眼的伙伴，他们不会去这么做的。很多的地方说你怎么知道呢？咱们信息到美国的话。”你知道的信息去哪里了？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如果新西兰越来越走这么这一个比较双标的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会，如果说中国去说 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警告，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现在就像我们在圣诞一些这个长的假期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道路之上我们叫零容忍，是吧？啊，其实这个阶段就是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零容忍的阶段。以前我会反复的告诉你，安全重要，红线请你不要去碰，但是现在已经通上了高压电，我就是要告诉你就是零容忍，所以谁出来冒谁拘谁，就是这么简单。对，
1: 而且但我觉得如果 Luxon 说的话也是他说的有道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党派的一个决定，一个不是说一个国会的一个决定，因为国会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说你这个党必须得去，你这个党必须得去，所以从每一个党派从每一个党魁的一个角度，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应该是说从个人或者一个党派的一个方向关于这件事情来去跟中国不管是说首领馆或者大使馆去，
0: 你要沟通，
1: 就要沟通的，对对对。
0: 但是我看到后续几乎大家都是静悄悄哈，只有一个行动党的这个 Aurora 是站出来说，我骄傲，我为了捍卫民主自由，我骄傲。那所以转一天，中国的官宣才出来的，就是确定的来实施制裁的内容。好 ，OK， 无所谓。那
1: 新西兰也是说。作为一个自由的，作为一个有比较重视人权的，我也是说，你作为一个议员，你作为一个被新西兰选的，你有这个资格，你愿意去的话，你当然可以去了。
0: 明白。
1: 但是你也知道，不管是什么事情的自由，不代表说没有结，
0: 没有一个后果。那你就要为此而付出你
1: 的，也有一些后果，
0: 对，后果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你既然自由和骄傲，那就继续，对吧？明年继续去，去完了以后，禁令变成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就这样，对不对？那就自己承担嘛，为了你自己的捍卫而付出一个代价哈。好，那我想知道，从你的视角，咱们都不说绿党的，从你个人视角，你觉得新西兰的中立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叫比较中立的一些选择呢？对新西兰负责任的，
1: 对新西兰负责任中立的一个选择是，不管有什么事情，得比较平均的去看一个，看从一个数据、从一个资料的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像我刚才所说的，咱们打一个例子，刚才所说的微信啊之类的，你真的有这一个
0: 必要吗？
1: 你真的有这个必要吗？而且你看，从世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角度，你有人说，真的说把中国当成眼中钉，你中国在这十年二十年侵略了哪些国家呢？
0: 对呀、
1: 相比下来，在这十年二十年，美国侵略了哪些国家呢？我觉得你从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角度，你也去看一看，真正说在一个是一个世界的平台上，真正是说一个战争狂现在是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即使说，如果你是一个国家，你的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是我们提倡和平，我们不希望有更多的战争，我们不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无辜的去死亡。在这个角度的话，你跟一个战争狂的一个国家靠得那么近，真的是对于你新西兰自己本身的价值观有没有说有冲突？
0: 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哈。新西兰其实就是应该搞好自身，就即使你是去标着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有今天可以和美国也要去到中国去进行到讨论，或者特朗普都表现出自己的期待，是因为他做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是因为他手上拿着这些贸易，是因为他有这些基建的能力，是因为他自己倒不下，他成为了一个可以和你坐在桌子上平起平坐去讨论这个问题，甚至可以给你去画考题提纲的人。
1: 对，而且所以就跟吴姐所说所给我提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独立的外交政协议政策到底代表什么？代表的是说，首先第一点是新西兰最基本的价值观是什么？新西兰基本的价值观是无核，
0: 对，
1: 和平。在这一个角度，如果说你看这个国家，你说你无名无辜的侵略委内瑞拉了，无名无辜的侵略伊朗了，
0: 对，
1: 你就应该批评他。
0: 是的，
1: 如果这是美国的话，你应该批评美国，这如果是中国的话，你也应该批评中国。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就是应该不要双标，
1: 不要
0: 因为背后是谁。
1: 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你批评了，
0: 是
1: 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
0: 你为什么就安静
1: 呢？什么事情都没有。
0: 对的，
1: 对，
0: 是的，是这种。我看到最近五眼联盟还有联合的去发布了所谓的警告中国间谍招募和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是不是我们新西兰在五眼之中战队的又一个表现？那新西兰到底想做什么呢？抓间谍吗？现在开始。
1: 而且我 很多的地方，新西兰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是说你给国防任何的一些，任何的一些经费、一些金款的的话，你也应该是看怎么去。国防代表什么？国防是防武的一个概念，是怎么去保护自己。
0: 是的。
1: 所以，像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不建议说你在于一些科技的一个角度，能让一个国家能更有能力去保护自己。这个我理解，但是。现在刚才所说，咱们很多的这个国防的拨款并不是国防，而是国攻。
0: 对，
1: 你是去为了攻击来去用的一些，所以在这个角度的话，觉得就跟现在刚才所说，跟新西兰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观的话有些冲突。但关于间谍这一方面的话，难道无眼在新西兰就没有间谍吗？
0: 不，那只是公开化而已，对不对呀、
1: 啊？对啊，
0: 所以还是一个双标的，
1: 还是一个双标的一个概念。
0: 就是我现在要同仇敌忾，说的都是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实际上你就只是因为背后的人不同，你可能就状态。当然，我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到底有还是没有，舆论战吧。
1: 而且如果用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角度来看，间谍当然咱们会可能会想到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在我比较这种肤浅的一个了解的当中，也是说他们去筹集一些更多的一些信息啊之类的。当然每个国家都会这样。新西兰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说新西兰就没有说在别的国家或者在新西兰自己本地会有一些间谍的一些行为吗？也不能咱们。
0: 所以你看，在前几年的外交的一些攻势之中，国际之上舆论最不喜欢的其实就是双标。你可以统一标准，但是你不能够用着所谓道德政治正确的标准去衡量。所谓的就是去，其实就是为了去施压一个国家，对吧？
1: 所以关于这一个新闻，我觉得可能应该大家去问的是，除了中国，他们去更深入的去
0: 调查了，
1: 别的国家他们调查了吗？
0: 那 of course 不能，这是一联合声明，彼此之间的这个调查应该是没戏的。好，我还有一个挺好奇的新闻，是我看到了有一份气候文件失踪了，而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气候文件，
1: 对，非常重要的。
0: 能不能先帮我们大概讲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是不是非常的清晰，跟恒天然有关哈？
1: 对，因为新西兰这一个政府，不管是哪一些政府的话，你有这一个能力说任何的一个民众，你可以说去写信啊，去
0: 公开信息法，
1: 公开信息法，或者是去。用咱们可能比较古老那种上奏的那种感觉，
0: 明白？
1: 但很多的地方有这种公开的这个信息法，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你有用这个公开信息法，当然我会经常会用这一个去做一些更深入一些调查，也是说看每一个任何一届政府说你有没有做一些适当或者正当的一些事情。这一个咱们可能看见最近。在国会里面他们会说现在这一个气候法在最高法院里面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法案。这个法案是已经进展了差不多4-5年了，我估计。但一般情况咱们如果说三政独立的话，作为国会作为政府来说不会去干惹法庭法院的一些程序。
0: 明白。
1: 但是这一届政府呢，咱们看见国家党站出来说这一个不适当，这一个是私人法的，跟你国家没有任何一些关系。但他们说不适当，我们会做一个法律，会说你们不可以因为这一些气候变化的一些原因而去上诉，或者是去控告吧，怎么说
0: 去提告
1: 一个公司。这一个公司就是 Fonterra。是当然新西兰最大的一个畜牧业的一个公司。但是为什么这一个会出来呢？当时大家就会做一些比较深入一些调查，就会最后发现说有一件这个报告，有这一个信是 Fonterra 给总理写的，
0: 是的，
1: 说你一定要去停止这一件事情，不允许这个事情进行。但这一个怎么说呢，这一封信，这一些信息就没了。而且这一个用这个公共的法案，您说你就去隐瞒
0: 对，你无非就是政府在包庇或者去隐瞒了、隐藏了这一个涉及到新西兰最大的 Fantora， 他自己本身的跟气候变化有关的冲突的事件嘛。你就是想去隐藏住这些不堪的东西，
1: 对，
0: 把它给放下去嘛。现在官方信息法也调不出来这些内容了嘛。
1: 其实很多的地方，不管是官这一个公开的一个信息法，或者是说作为一个议员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问部长一些问题，可以说问答，
0: 是
1: 不是说在国会厅里面，而是在网上啊之类的，他们有叫做 written question， 就是说写下来的一些问题，在新西兰国会厅自己的纪律里面，任何所有的部长必须在6个工作日之内，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回复
0: 、
1: 如果你回复不了，说这一个太复杂了，我一时半时半会儿回复不了，你可以给回复一个，就是说我这一时半会儿回复不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了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会回复的。这个是我上一周刚刚爆出来的，因为是我做的一些调查，在去年2025年里面，在现在还是现任的部长里面，没有一个部长达到六的平均的回答日的话，在6天6个工作日之内
0: 啊，
1: 所以不光是说这个公开的这一个信息法，或者是任何作为反对党派可以在我们所用的可以去审查去调查政府所做的一些决定的情况下，不管是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都会发现这一些政府去尽力的去
0: 隐藏一些事情
1: 、很多的地方，有时候我会问一些是否的一些问题给教育局，说这个是否估计可能10个问题吧，在隐私法里面这一个公开的这一个信息法里面，你一般情况下在一个部门里面你有一个月的回答的一个时间，我会发现在一个月的时候，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会达到一个回复说，哦，抱歉，我们没有找到这些信息，我再拖一周，拖一个月，一直在拖。我说这些10个是否的混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太
0: 大拖法？
1: 对啊。而且很多地方我们会收到一些信息，我知道有这一方面的一些信息，但是教育局或者是不同的局就不给我，不给我的情况下，他说，哦，你可以去找 ombudsman， 你可以去 ombudsman 去投诉去，但是这样啊，他们知道会再拖2个月的时间，因为 ombudsman 没有那么多时间。
0: 我觉得这很新西兰，
1: 对，
0: 你知道吗？在生活之中你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也是这样，就消耗掉你所有的耐心，你就算了，就这样子了，就不让回复了。
1: 但让我可能比较着急的一件事情是，这是我的工作，作为一个反对党派，我的工作是去调查去审查政府的，
0: 是，
1: 然后你并没有说在我们自己已经赞同的一个纪律里面，这个是国会自己的纪律，说6个工作日之内给我一个回复。这个一刚开始，为什么我开始要调查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今年初给国会议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说，哎，咱们的教育部长已经2个月没给我回复了，你能不能提醒一些，他们也有一些要遵守一些国会一些纪律的一些时间的一些这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说，哦，既然他2个月没有回复，那平均的话，所有的部长里面有多少人在这6个工作日之内回复了呢？结果一个没有。
0: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啊，谢谢你用了41万字到目前为止的战绩，替我们问出了很多的问题。对，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个世界有时候很浮躁，我们有时候看的特别容易是被一些，比方说一些政策，我们只听2个字，或者是财政预算，我们只听说我们要重磅的提高教育医疗。我看到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这都是我们需要的，那我们掰开揉碎了，教育拿到了多少钱，医疗拿到了多少钱，治安我们拿到了多少钱，我们在其他的问题还有那些你不想知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对吧？就这些的改变的背后，我们应该更深入的去问或者去讨论到底现实的状况和理解到的那个标题党有没有差别。所以我特别感谢有 Lawrence 这样子的，就是在国会之中他有我们没有的，我们说权力或者能力，可以站在国会之中，把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反馈到国会之中，去问到部长的耳朵里面。至于能不能达到回复我不知道，但是符合我们的做人标准，就是起码我们要尽力才行。
1: 对，也对，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0: 对，
1: 作为一个议员来
0: 非常的感谢你啊。当然我们也期待今天像我们聊的，当你们如果成为了执政党的时候，你依旧是一个监督者的一个目标，替我们来发声。好的，非常感谢，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非常珍惜市长吴男士的节目，谢谢你。
1: 谢谢吴姐，谢谢大家，祝大家每周愉快。
0: 好的，那我们就这样子啦，然后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之中不见不散，拜拜。
2: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你。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park.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